提前或者是延后恢复供水呢，不再另行通知啊。咨询电话呢是0433-586-5866-110，0433-586-6110。

另外大家这两天走到这个天池路啊，这个与站前街交汇啊，这个位置不知道大家这个位置这两天走没走，走多少次啊，这个路口呢已经实施了封闭啊，封闭管制了，进行这个修路啊，就是基本到这路口怎么说他都绕嘴，就是一句话，到这路口四个方向，南向北，北向南，东向西，西向东，只能就是以环岛方式来行驶了啊，以环岛方式来行驶了，就是进去都能只能是进去右转，进去右转的状态。这个路这个地方啊，一旦出现这样的这个施工情况呢，天池路的压力呢，交通压力就变得非常大啊，而且它会往外延展，迫使这个临海路啊，临海路的车流呢就在急剧的加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啊，这个有一些比较好的消息啊，年满60周岁啊，打电话就可以订票了。这个老年人工电话订票服务啊，年满60周岁的旅客呢，可以直接拨打12306的人工热线来办理购票。我们知道这个老年人购票啊，是比较吃力的啊，别说老年人，就我整这个东西都整不明白啊。这个预售期内啊，距离发车时间3天以上的列车车票均可这个来预定，每天呢是8点到18点来受理。怎么打呢？第一是拨打12306的客服热线，已经完成了12306账号注册的年满60周岁的旅客，使用注册时候的预留手机号码来拨打12306，按下数字1就可以接入人工了。第二步呢，接通人工以后呢，把出行的日期啊、车次啊、座位类型啊、购票人数啊、付款方式告知这个客服，同时呢提供订票人的联系电话和真实的身份信息。这项这个人工订票业务啊，只支持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且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来办理。你就年轻人别跟掺和了啊，你当然年轻人也不用这么麻烦啊。12306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当前的余票匹配您的出行计划，如果车票充足会致电告知订票成功，旅客呢可以选择线上付款或者前往车站窗口线下缴费。12306呢会发送带有支付链接的短信，点开短信链接，按提示填写乘车人的信息并完成支付，订票就全部完成了。线下呢是手机呢会收到包含订单号的这个短信，旅客携带乘车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也可以前往全国任意的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凭订单号来缴纳票款。必须在什么呢？在按照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缴费，超时未支付，系统呢自动取消订单。这个铁路12306啊，这是官方平台的一个通知啊，就是便于咱们老年朋友们呢，出行啊，手机弄不太明白的，然后呢，孩子又年轻的，孩子们又不在身边呐，这样上了些岁数的老年朋友呢，这个12306开通这个人工订票啊，这个程序呢真的很便利，对老年朋友们很便利的啊。
1: 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的
0: 脚。好，我们回到路面，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州交警对交通指挥中心共同来关注，沿河路西向东浑乌县附近呢拥堵716米，缓行964米，速度4公里。那应该连这个拥堵带缓行的达到了1.7公里了，快啊。新源南街啊，南向北金南来南街附近拥堵153米，速度8公里。新源南街南向北金南来南街附近拥堵544米，速度7公里。昌盛街啊，南向北从铁北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413米，缓行113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309米啊，速度6公里。延吉街北向东西山路附近拥堵203米，缓行129米，速度8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38米，速度6公里。埃丹路东向西埃丹路附近拥堵175米，速度9公里。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拥堵363米，速度4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康明胡同到菊花路拥堵171米，缓行451米，速度10公里。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为了贯彻内需啊，为了贯彻这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啊，落实呢延边州提振商贸消费工作安排，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开展了中国石油月月享优惠啊，中国石油专属的优惠券啊，成品油呢消费券呢发放惠民的活动呢，充分释放了汽车燃油消费活力，共发放呢2000张啊，2000张，总额呢20000元的消费券。咱们先将这个活动内容呢跟大家说一下，活动时间2026年的8月7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每天10点可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为止。活动范围延边州内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62开头的银联卡用户呢，在云闪付APP 的这个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在这个入口啊进入中石油活动的专区啊，即可领取200减10块的汽油电子券。用户啊，这个得到这个优惠券以后呢，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的这个付款码来选择62开头的银联卡，在中石油延边州内指定加油站使用扫码啊核验了就可以啊，可以享受呢单笔订单满减的优惠。这个活动参与的时候呢，请将参与与活动的 APP 升级到升级版本啊，打开手机定位功能，并允许获得这些信息，仅限手机定位在吉林延边州内的用户参与活动啊。这个领取优惠券成功以后呢，一般在2个自然日内完成发放，在云闪付 APP 的这个我的优惠券里面查找就可以找到了。这个油券呢，这个自获取到账啊，7×24小时内有效啊，就是7天有效啊。距活动结束时间不足7天的，以活动结束时间为准，具体呢可在我的优惠券来查看，预期呢失效不予补发。如果的这个票券呢超期未使用的，失效视为呢享受一次优惠。活动期间呢，以这个同一用户每人每月每档活动可享受一次优惠，你不能就是不能说次次都是你的啊。就我听着都麻烦，你就直接发券就完了，还又这个闪付又那优惠又麻烦，多麻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5: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7: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6: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他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7: 哎呦，违规偷懒超劲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0: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咯。
8: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8: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10: 尊敬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我们来关注啊，331公路崇善至南平段啊，道路交通管制也有公告啊。这个由于呢，这331公路南平段山体危石呢，卸载施工。对过往车辆及行人呢造成安全交通安全的隐患，从安全第一的原则出发，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的8月16号起，对此公路的这一个路段啊，对就是这331的这个路段，是 南平大桥来进行呢交通管制。具体情况呢是这样啊，起点南平镇南平村宠善至南平公路这一段啊，终点呢是南平镇府洞沟村啊，也就是宠善至南平公路，也是在这上面啊，全长一共是200米。交通管制的期限呢是2026年的8月16号，你得给提前量很大啊，8月16号到9月30号，这个为期这个时间挺长啊。进行什么呢？进行这个对南平大桥左侧山体危石来进行清理啊，山体这石头呢可能是不太稳当了啊，就要进行清理一下。为保证呢群众出行安全，过往车辆由右辅根据交通指挥来交替通行，被动的网块，这个网块石清理封闭道路1到2个小时，清理完后呢恢复半幅通车，通过的车辆和行人呢要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由此带来不便呢敬请谅解。它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桥头那边的山体上，他那都以前不都跟那个把那个山体上用铁丝网网上，把这山体怕石头坠落，搁这个铁丝网给罩上嘛，啊，可能这个是有破损呐，还是这个有什么了？要，你就这边的不能走了，这边施工，你上到那边走去，上另一半幅走去啊，你就把这个施工危险区域让开呗，然后等施工完了之后，这个车辆不就通行了嘛？就是大桥边上的山体石头是原始的。网子出问题了，还是那个现在出什么问题了？就把它清理完啊，这个时间挺长啊。这个由于这个咱们延吉市啊，这个 BRT 二期呢准备要通车了，通车以后呢，这个量特别大啊。我们每天呢在节目中找点时间为大家来播报一下。就是很多的线路啊，可能都走 BRT 的，或者有些线路还进行调整。我们今天来关注21路猫儿山终点到泰安胡同，上行的是啊猫儿山终点，然后呢延边山深研究所、猫儿山山泉路、考什么饭店、中国朝鲜族民宿园、延边宾馆、市第二高级中学、明新州气象局、天元小区、青山胡同、长青游园、铁南路、州人社局、金山家园、万亿批发市场、朝阳小学、市医院、白山大厦、百丽城、旧货市场、延边一中、文翠苑、华裔名著西门到泰安胡同。下行的呢是泰安胡同、华裔名著西门、文翠苑、延边一中、艺苑花园、旧货市场、百丽城、百货大楼、白山大厦、市医院、朝阳小学、万亿批发市场、金山家园、州人社局、铁南路啊、长青游园、青山胡同、天元小区、州气象局、明新市第二高级中学、延边宾馆、中国朝鲜族民宿园、考什么饭店、猫儿山山泉路、延边山深研究所、猫儿山。再一个是兴安小学到铁南工作公司的啊，上行是兴安小学、武警支队、申花街3号院、延边大学师范分院、延吉水上市场、中心雪站、四中新兴广场、西市场北、百丽城、彤彤蛋糕店、双阳小区、市医院、白山大厦、河南市场、市政府、明大公寓、红宇小区、延南小学、富林加油站、铁南供热公司。下行的是铁南供热公司、富林加油站、延南小学、红宇小区、明大公寓、市政府、河南市。

市场、白山大厦、市医院、双阳小区、彤彤蛋糕店、百丽城、公园桥、新兴广场、十四中、中心雪站、延吉水上市场、延边大学师范分院、申花街三号院、武警支队、兴安小学。BRT 的24路啊，火车站到军分区，上行至火车站、火车站北、海澜江支行、延边妇幼保健院、延西桥北、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公园、西市场北、百丽城、德明宾馆、少华园，还有领域东城、正阳社区面粉厂、军分区东。下行呢是军分区东、面粉厂、正阳社区、领域东城、少华园、德明宾馆、百丽城、西市场北、公园、中国邮政延边州分公司、延西桥北、延边妇幼保健院、海澜江支行、火车站北、火车站。

0: 们会在节目里呢，这个不断的把大家抽一些时间啊，把这个还有好多好多啊，这个公交的调整完之后呢，我会在分段分时间的，包括下午的节目为大家做一些更详细的介绍。要是一天把它都说完，也能说完，说完大家记不住啊。
1: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为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万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5: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6: 北京时间8:30，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延边交通网易文艺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这两天呢天气特别好，温度也很适宜啊。估计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心情也会好得多啊。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汪泾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的王警官啊，来我们看一下汪泾的目前交通情况。你好王警官。王警官早上好。
1: 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你好王警官，你好你好。这个咱们恶劣天气啊，这阶段天气啊忽冷忽热的出现一些问题啊，咱们汪泾大队呢面对这个进入汛期以来啊，这个天气啊道路等情况啊，咱们大队呢有哪些这个安全举措呢？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咱们进入汛期以来辖区持续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完了咱们辖区与山区道路比较多，积水漫路啊，漫桥啊，临水临崖落石涵洞积水等安全风险隐患非常多。为了有效防范遏制强降雨天气带来的灾害，切实消除道路交通隐患，提前部署全员下沉，深入辖区重点交通管制路段隐患路段，研判道路安全风险，调度警力部署处置突发情况。截止到目前咱们设置了反光锥筒提醒21处，山体落石障碍物22处，安全提示标志21处，劝返冒险涉水通行车辆全力保证劝返车辆安全畅通，期间安全提示的驾驶人1500余人次，劝返车辆800余台次。截止到目前咱们因为汛情的影响，现在绥东县往阜兴方向的毛公山处，还有山漠县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通行
0: 喂
1: 段修复，现在小车啊还有客运车辆基本都能通行，现在只是对大车进行交通管制，就是
0: 啊，就是大车现在不太好走是吧？
1: 对对对。
0: 哦，那么这咱们在这儿呢也给咱们王警官呢给咱们叫这个要走汪泾的或者说在附近的，有关键问题什么呢？是好多朋友吧，他就想从这儿过去走，但他不知道实际路况。就是现在咱们这边呢正在积极的抢修，咱们交管部门呢也在积极的配合着施工单位，对车辆呢对道路呢进行有必要的这种管制甚至是劝返。那么给大家一个什么样提醒呢？大家走到这儿走到这样的路段的时候呢？
1: 好的主持人，在此啊咱们交警部门也要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现在虽然说现在的天气是比较好，但是因为下雨啊造成的路段啊，就是说比较这个泥洼道路啊，完了积水路段呢，虽然积水清理完毕了，但是还有一些淤泥，所以说大家行驶到上述所谓说的路段，一定要保持低速行驶，减速慢行，切记不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这样吧很容易让车辆的失控侧滑。完了，另外吧，大家也不要频繁的变道超车，驾驶车辆的时候，特别是如果再遇雨天，切记不要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转弯时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在进入弯道路口之前要提前减速，观察好以后，完了再缓慢通过。
0: 那是这样吧，你吧，可能是在
1: 翻译者，咱们大家呀，遇到咱们这个交通管制路段的时候，一定要配合咱们交警部门工作人员的这个指挥疏导，千万不要强行涉水。主持人，
0: 就是可能这一段呢，相对咱们的汪泾交管部门的这个工作量会非常大啊，会非常大。也请咱们所有的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能够理解咱们交警同志的工作难度，也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按照交管部门的这个设置的行驶方向啊，这个行驶方法呀，管制区域啊，一定要积极的配合。目的呢，我们都能够安全的，把这段时间度过去，也给施工单位留有充足的这个施工时间和施工区域，好吗？王警官，辛苦您。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好，再见，再见。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来了解一下这个此时此刻的 延边州内的高速情况啊。郑警官您早，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早上好，郑警官。咱们这今天之前过去的这个周末呀，天气也非常好啊。那么现在咱们整个辖区内的道路情况和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2: 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整体天气晴好，路面干燥，早间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嗯，那在过去的这几天呢，这个双休日，大家知道，这一到双休日呢，咱们相对所有的这个道路啊，包括省干道、高速公路利用率就会高一些。那么过去这两天，在咱们这个电子巡逻执勤呢，还有咱们民警巡逻执勤的时候呢，有发现过什么让大家值得警醒的这案例吗？
2: 好的，在8月7日上午8:30左右呢，巡逻三大队民警是在执行执勤任务时呢，在延长高速长春方向125公里的先锋岭隧道出口处，发现了一辆辽 A 牌照的小型轿车停靠在应急车道内，开启双闪灯。那么民警发现情况之后呢，立即上前了解。经过询问呢，驾驶人表示自己的车辆是在行驶途中发生了爆胎。那么车内是两个老人，都已年过70，此次呢是从沈阳自驾到长白山旅游。因为年龄比较大呢，同时也没有太多的自驾经验，不具备车辆更换轮胎的能力，所以呢正发愁呢。那么民警考虑到此处呢是隧道出口，车流量比较大，长时间滞留呢十分危险，于是呢一名民警安抚老人情绪，并告诫其注意好来车方向，同时呢停向过往车辆提示注意避让。另一名警呢拿出随车的救援工具，帮助故障车辆拆卸破损轮胎，更换备用轮胎。经过一番忙碌呢，轮胎顺利更换完毕。民警还帮助其仔细检查了轮胎的胎压情况，确保能够正常出行。同时呢提示其备胎呢不能够长时间使用，在抵达市区内呢尽快找到修理厂进行轮胎修补。那么在这里呢也提示广大驾驶员，在自驾出游时呢一定要仔细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等关键部位。那么如果说不慎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此类故障呢，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同时呢及时拨打0431-12122以及9612224小时报警救援电话。那么民警和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为你提供帮助。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郑警官，很温暖的一幕啊。这个咱们每天的执勤民警啊，总是能在执勤的过程当中呢，能给予这些需要被帮助的这个车辆啊，这个行人呐、啊，都给予了及时的帮助。好吧，在这儿咱们也谢谢咱们的执勤民警。好，再见，郑警官。
2: 好的，再见。
0: 再见。

0: 响，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1: 8月9号啊，这个是什么呢？延边呢0-1不敌深圳啊，这个主场不败金身呢告破。8月9号，2024的这个赛季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上半场呢，深圳青年人队的这个乔尔破门啊，下半场双方呢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均于破门擦肩而过，最终延边龙鼎科西安队0-1不敌深圳青年人队，本赛季呢主场不败金身告破。晚上的6点，在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这个发出的阵容呢是4号劳列斯，5号多明戈斯，14号崔泰旭，15号徐继祖，17号朴世豪，19号段德志，20号金泰妍，21号寇家豪，22号王子豪，23号王子豪，30号黄振飞，33号胡子谦。开场以后啊，双方呢拼抢比较凶猛，进攻节奏非常快。第8分钟的时候呢，劳列斯突入禁区抽射，皮球呢被防守员挡出。第15分钟，多明戈斯将角球发至禁区，皮球呢被防守员呢解围。第19分钟，劳列斯进禁区内推射，皮球呢偏出立柱。第23分钟，崔泰旭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37分钟。乔尔主罚点球命中，深圳青年人队1-0领先。第40分钟，王子豪禁区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错失破门良机。第42分钟，这个金泰妍禁区外呢远射，皮球呢被守门员挡出。补时阶段，金泰妍突入禁区抽射，皮球呢高出横梁。上半场结束，延边龙鼎科西安队的0-1。到了下半场，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李世斌啊，这个曲彦恒换下了王子豪和崔泰旭，意图呢加强进攻，主力呢尽早破门。第47分钟，李世斌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51分钟，延边龙鼎科西安队连续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但未创造出破门的良机。第56分钟。金泰妍禁区抽射，皮球呢偏出立柱。第60分钟，延边龙鼎科西安队用陈克强换下了金泰妍。第69分钟，徐继祖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73分钟，陈克强禁区内抽射，皮球偏出立柱。第87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劳列斯头球攻门，皮球高出横梁，最终延边龙鼎科西安队0-1败落。8月15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主场迎战大连的昆城队啊，大连的昆城队。哎呀，这个主场不破的这个主场不败的金身呐也破了，都说这个我这金身不破那不可能是吧？哪有永远的胜家没有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

0: 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哇，实在是太美了。
2: 明明我们还没到地方呀。
1: 燕展的路口前，拉链式通行的司机们多美。
2: 是的。
1: 再看堵车的高速上，耐心排队不占用应急车道的司机们多美。
2: 没错。
1: 再看看不超速不加塞不疲劳驾驶的司机们多美。
2: 可不是嘛。
1: 这些不是一路上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2: 嗯，懂了懂了。
1: 文明驾驶，
3: 让我们一起做路上最美的风景。
4: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5: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4: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5: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4: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5: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4: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5: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4: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5: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4: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7: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4: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7: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7: 好，我们来关注2026这个延超联赛第五轮全计时啊，八队争锋，尽显延边足球的本色。8月8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市足球联赛，也是我们说的延超啊，第五轮呢4场的决赛全面收官。泉州8支劲旅齐聚赛场，用汗水和拼搏书写足球之乡的热血篇章。本轮的赛事战况呢比较焦灼，亮点频出，既有大比分的酣畅大胜，也有惊心动魄的绝杀逆转，更有呢这个势均力敌的强强对话。每一场较量呢都尽显延边足球的硬核实力与体育精神。延吉东北虎队1-1战平珲春房川的这个龙虎队啊，强强对手平分秋色。在珲春人民体育场呢，迎来了本轮的这个焦点对决，延吉东北虎队与珲春的房川龙虎队两大老牌劲旅又正面交锋了。比赛呢全程紧张焦灼，攻防制衡，延吉队率先打破僵局，珲春队随后凭借耐心配合扳平比分。两队实力相当，经验老道，全场呢对抗激烈，节奏紧凑，这个均无力再次改写比分，最终1-1握手言和， 各取一分，尽显延边足球的顶级竞技水平与这个体育风度。龙井腾龙6-2大胜图门国门勇士。这个图门市体育场内呢，龙井的这个腾龙队啊，这个延续赛季的强势表现，全场呢攻守如潮，多点开花，凭借着高效进球与默契的配合，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6-2的大比分大胜图门这个国门勇士队，豪取5连胜，以全胜战绩稳居积分榜的榜首，成为本赛季夺冠这个热门球队啊。面对实力的强劲对手图门国门队呢，也毫不畏惧，全场的顽强的拼抢、啊、积极的反击，两次攻破对方球门，展现出不屈的斗志。虽然呢悍负对手，但拼搏精神赢得全场的掌声。合龙腾飞3-0完胜安图赤焰。坐镇主场的合龙腾飞队啊，这个状态火热，攻防两端呢表现的稳健。在比赛中呢，合龙队呢积极拼抢，防守严密，中场调度清晰，凭借犀利的边路突破与精准的中路包抄，连连斩获进球，早早的建立了领先的优势。安图的赤焰队队员呢，全拼努力拼搏到最后一刻啊，这个积极的化解进攻的压力，多次完成精彩的防守拦截，但终未能突破对方严密的防守，最终呢0-3不敌对手，遗憾落败。汪清的钻山豹3-2绝杀敦化六顶山。在敦化体育场呢，汪清钻山豹队呢与敦化市的六顶山队上演了进球大战，战况呢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敦化队呢33号啊，这个霍路通啊表现亮眼，分别在第53分钟、第59分钟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呢一度占据优势。绝境之下，汪清队展现出超强的韧性。第87分钟，5号张子琪倒射破门扳平比分。补时阶段，9号罗新颖推射破门完成绝杀，最终以3-2的比分险胜对手，用一场逆转来诠释了永不言败的足球精神。敦化队呢虽然憾败，但霍路通的出色发挥与全队的拼搏态度同样值得大家肯定。好，北京时间8:53结束我们今天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感谢大家锁定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出门大吉早上好，明天早上的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1: 段文成一行专门负责破坏总弦，但是他们一到山神庙一看呢，人家事先有所防范，派几个人在这儿驻守，他们可不认识驻守的人是谁呀。张景龙一看，既然打上了，还有什么可客气的，打家伙吧，拽出十三姐链子鞭，飞身行往里就纵。小一朵没钱亮喊了一声，我陪着你。年轻人呢，头脑一热，不问青红皂白，两个人拉家伙往院里一跳不要紧，就惊动了怪侠欧阳德呀。欧阳德这才看清，脑袋嗡了一声，哦呀，不好。你看张景龙钱亮不认识，他们年轻，欧阳德久创江湖，什么人没见过呀。他一看这一对狗夫妻，这不是夏侯春赵艳艳吗？一个是五毒别府，一个是毒手婆婆呀，俩人是用毒的专家呀，一旦两个人中了毒可治不了啊。我见着黄天霸赵壁如何交代。欧阳德想到这儿，把掌中大烟的锅子一晃，乌鸦一声飞身形跳过来，把俩年轻人给挡住了。混账无比该子残特罗比因子，给我闪退一旁，交给吴老人家。两人一看心里不太痛快，心说这打仗还分谁谁吗？我们没伸手呢，怎么就知道我们不行呢？这会儿南蛮侠张玉也过来了。张玉啊，性情十分平稳，性情温和，看出两个年轻人那个表情不太高兴。张玉压低声音跟两个人解释，乌鸦混战无比该子，你们两个人不要不知轻重，这两个人都是不好惹的，你们闪退一旁，看我们来对付他们。你们请个现成的还不好吗？哦，俩人一听是为我们好，好吧，各拉军阵，明眉瞪眼闪退一旁。单说怪侠欧阳德把大烟的锅子一晃，乌鸦对面可是夏侯春，可认识吴老人家。夏侯春也才看清楚，一看是怪侠欧阳德，穿着翻毛的大皮袄，这家心里头也一翻个哟。石不全真是神通广大，黄天霸赵壁真不是等闲之辈，能把这个怪家伙鼓得出来真不容易啊。看来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战呐、啊！夏侯春想到这，探绑臂，藏得啷啷啷，把一对带毒的宝剑拽出来，狮子插花往胸前一弹，冷笑了一声：“啊，九尾九尾，你不是怪侠欧阳德吗？在山西万宝莲花会一别。”有三年了吧，三年前他们在一起开过会，那是81门派的人都派代表参加，欧阳德也参加过。欧阳德点了点头，乌鸦你的记性很好，一点都不错，三年零21天。怪侠，我真没想到你不是发誓不服保官府吗？怎么保了石不全了？啊，嘿嘿，石不全给了你多少银子？许给你什么好处了？你能进玉泉山凤凰岭给他玩命，真是出乎老朽的意料之外。乌鸦，你那叫放屁呀！我欧阳德纵横江湖，讲究一个义字。吾就知道孙飞孙文广不义，故此前来帮兵助阵。乌鸦废话少说，赶紧把道路闪开，你走你的阳关道，五过五的独木桥，如果不听良言相劝，你可知道欧阳德的厉害。 早都领教过，知道你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刀枪不入，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链，我全知道。要对付你，没两下子能行吗？嗯，欧阳德呀，咱们今儿个是各为其主，讲说不了，就得决一雌雄。想叫我闪开，只有两个办法：一，把我战胜；二，把我置于死地，休走召见。晃带毒的双剑往前一纵，是直奔欧阳德的双眼。那位说怎么奔眼睛？哎，扎别地方扎不进去，刀枪不入，十三太保的横链，就好像身体外头罩着一层钢铁相似。唯独这眼睛闭不住，是带眼的地方都闭不住，扎上就好使啊。这夏侯淳心里头清楚，刷一道寒光，宝剑就到了。欧阳德用大烟袋往外一拨，两个人互不相让，就斗在一处。要说起来，俩人都是侠客的身份，谁都不是省油灯，这一交起手来就是鸡叉子，因此二人兵刃舞动，身形转动，就玩了命了。独守婆婆赵艳艳在旁边一看，当家的遇上劲敌了，有点放心不下呀。万一老头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晃动掌中龙头拐杖，就想过来帮兵助阵。南蛮侠一看，一晃五斤折铁刀过来，把他拦住了。乌鸦，这还有一个，我陪你走几趟。哎呀，好你个臭蛮子，你休走接家伙。龙头拐往下便砸，南蛮大侠接驾相还，跟这独守婆婆斗在一处，双方打了个势均力敌。南蛮侠张玉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一瞅来的这伙人像小一朵没钱亮，哎，张景龙等人正在旁边运气呢。张玉一边打一边喊：乌鸦混账乌皮盖子景龙，段老先生不要在旁边看热闹，咱们各行其事，我们打我们的，你们赶紧抓紧时间破坏总弦。哎，都对呀，段文成、段国瑞、段国祥一听，可不是这么回事吗？现在就得争取时间呢，别卖不了的书该在这戳起来看。哎，杀！这一对老夫妻还带着四个徒弟，这四个徒弟各拉刀枪过来一挡，那哪挡得住啊？张景龙、祝清明、钱亮仨小伙子往前一冲，哎呀，噗！哎呦，哎呦，噗！啊，天哪！哎呦，一滑了的功夫，四个人全趴地上了，死的死，伤的伤。段文成一看扫除了障碍，把手一挥，前进。他们就冲进山神庙的正殿。到了正殿，段文成一看，嗯，跟原来没什么区别，转到佛龛的后面，用手一摸，摸住一个拔楞的疙瘩，往左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暗门开放，下边是个地道。段文成让俩儿子把火扇子打着了照着亮，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引路，顺着梯子这几个人下去了，左拐右拐找着总弦了。哦，张景龙他们一看，这就是总弦呢，有不少的铁线通向四面八方，甭问，肯定通到三环套月亭。要不叫总弦呢，这一破坏了全死住了。段文成到这之后跟张景龙说，利用你的兵器能否给我挖个坑？多大的坑？不要太大，二尺多深就行，贴根往下挖， 张景龙说我的家伙事不好使，回首叫钱亮，叫祝清明，一人一口宝剑一口刀，两个人在这就开始挖上了，代替镐和铁锹，时间不大挖了个坑。嗯，行了，老头子一伸手把小药箱子拿过来，里边装的全都是炸药，倒进坑里，把面子准备好了，用土把它埋上。各位啊，赶紧退出去，我点药面了，只有用炸药把这炸毁了，三环陶月平才能死得住。众人全都撤出去了，从地道到了地面上头，段文成把火镰拿过来，啪啪啪打着了一点的面儿，哎呀，一股浓烈的硝烟味儿直刺鼻孔。段文成赶紧顺着梯子也上来了，一拧那拔楞的嘎子嘎子，暗门嘎巴一声就合上了，刚合上就听脚底下大地都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啊！张景龙、钱亮等人这身子一晃悠，真好像天崩地裂一般。顺着暗门的缝隙，一股黄烟喷出来了，大家赶紧退出山神庙。段文成长出了一口气，妥了，这一下全都炸毁了。各位啊，剩下的时间帮助二位大侠扫除障碍。众人点头，一个个精神抖擞。等到了院里头一看呢，这还打着呢。欧阳德边打边问乌鸦混账乌鼻盖子怎么样了，方才什么声音？怪侠，大功告成了，总嫌破坏了，三环套月亭等于没用。这一说不要紧，夏侯淳和赵燕燕彼此看了一眼，虽然夫妻二人有点不太服气儿，但是一看完了，心说话，孙飞，孙老弟，对不起你啊，你不惜重金把我们请来，让我们帮兵助阵，到了现在大势已去，我们无能为力了，看来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夫妻二人一打手势，飞身经上墙，消失到黑幕之中，是逃之夭夭。扔下四个徒弟，他们跑了。到了后文书，咱们再详细交代他们的情况。单说张玉和怪侠挺身站住了，一问段文成把经过一说，啊，妥了，赶奔三环套月亭去迎请万宝珍珠山。因为任务十分艰巨，刻不容缓，他们马上起身，又回到三环套月亭。这回啊，大家不必披心吊胆了，原来脚底下全是消息，现在全都破坏了，都失效了。什么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自行车、自行人都没了，这一失效都不会动弹了，还怕什么呢？畅通无阻，就进了中央无极土，到了搁宝物的地方。因为原来当初啊，孙飞说过，说我日进斗金，家资巨富，还有弟兄们的血汗钱，怎么办呢？得修个保险的地儿把它保管起来，所以外边修了三环套月亭，全都是消息埋伏，正中央中央无极土这儿修了一间大仓库，按现在平米来说，就这仓库也有100平方米，高了下有1丈5，十分坚固，一般的人能进得来吗？他进不来呀。所以呢，段文成心里都有底， 要是国宝肯定得搁到这儿，别地方他不放心。但是等来到中央无极土地下仓库这暗门这一开，耶，门怎么开着呢？这怪事儿了，这谁来过呀？他们打着火扇子进去一看，段文成傻眼了，一跺脚，坏了，有人先行咱们一步，恐怕把国宝给整走了。在场的人不听则可，一听这话真好像凉水泼头一般，心都凉了，真的。果然到仓库里一找，天字第一号的库门开着，其他的好东西真是不少啊，什么金的银的，这玩意儿都不值钱了，哎，有的是，唯独不见国宝珍珠山。几个人手刨脚蹬，从上找到下，叽啦嘎啦全找到了，没有。段文成冒着汗说：“各位甭找了，肯定有人先下手了，先行咱们一步，把国宝给劫持走了。你看，其他的东西都没带，就单单的不见了国宝。”张景龙还抱着一点希望呢，老人家，是不是压根儿那天他们没把国宝放在这儿？是不是声东击西，咱们上了当了？不可能，他放在哪儿都不放心，非放在这儿不可，这是万无一失的地方。赶紧出去，大家离开三环套月亭，把这个情况得报告给黄天霸呀。他们刚离开这亭子，就听外头山崩海啸一般，冲啊杀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冲啊杀呀！再看四外是火光冲天，朝廷的军队、衙门的官人、太湖中山寨的喽啰兵，三大股都冲进玉泉山。玉泉山原来的贼呀，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怎么回事啊？两军阵前发生变化了，大寨主孙飞、孙文广是落水而逃，现在这个人进了水没找着，孙飞跑到哪儿去了不清楚，再找那军士胡琏也找不着了，这几个当头的没影了，下边是群龙无首，那还不乱套吗？所以死的死，降的降，逃走的逃走。官军很顺利地占领了水寨诸城，分三路冲进凤凰岭玉泉山。黄天霸率领着差官队首先攻占了中平大厅，那真是七倒兵散，院里全都是俘虏啊！黄天霸恐怕多杀人呢，因为施大人一再交代，降者免死，因此天霸告诉手下人，告诫弟兄，降者免死，但能不杀就不要杀，这是死命令啊！因此抓的俘虏太多太多了，院里外头抱脑袋的、举手的，遍地全是。黄天霸进了大厅之后，他还关心三环套月亭的事儿啊，我们的任务是完成了，那边国宝的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他马上带着娄海宇、大汉孙奇等人赶奔三环套月亭，迎着面正好遇上段文成爷仨、张景龙等人。天霸是急性子，提着单刀就问怎么样。张景龙苦笑了一下，黄老爷把三环套月亭彻底给破坏了，哎呦，恭喜恭喜。那么国宝没了啊？此话怎讲？可能有人先咱们一步进了瓶子，把国宝给整走了，咱扑空了。 你们都找到了吧？全找到了，叽里嘎啦全搜了个遍，无影无踪。哎呦，黄天霸听完了之后，脑袋上好像挨了一锤子，那心就好像叫谁掏了一把一样，一口血没吐出来呀，就觉着天旋地转，咣咣直跺脚，完了，完了。我们打玉泉山为的是什么？攻打凤凰岭费这么大劲为的是什么？就为的是国宝珍珠山呢、啊。现在一切全都落空了，这怎么向狮子人交代？狮子人怎么向皇上交代？这黄天霸真想拉刀抹脖子。段文成一看他有点失态，使眼神告诉大伙儿赶紧过去劝劝。这大伙儿过来赶紧给黄天霸的刀给夺过去。天霸头儿，天霸，消消气儿，别着急，别冲动，事在人为，也可能我们马虎大意没找着，咱们再仔细搜查，千万别出意外。哎呀，气死我也呀。黄天霸一想，现在唯一的就是把孙飞、孙文广或者是胡琏给抓住，撬开他们的嘴巴，就能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耍的什么花招，为什么言而无信。但是上哪儿抓去？这两个人全都失踪了。大伙儿正在苦劝之时，谁心里头都着了一把火呀。忽然大汉孙奇笑呵呵的过来了，各位老少爷们儿，头儿，别着急了，照壁求见，万宝珍珠山落到他手里头了。大伙儿全愣住了，我照壁从哪儿钻出来的？这国宝怎么会落到他手？简直是疑惑不解。正在这时，就听赵壁乐着晃着小脑袋瓜，轻飘飘来到众人面前，再往他身后观瞧，小老坦黑世杰小脖梗梗着，小肚甜甜着，简直这爷俩美的都到云彩眼里头了。赵壁迈着小方步到了近前，我说老兄弟不必着急呀、啊，我各位不必吃惊啊，那国宝它能飞得了吗？如今已经落到我们师徒掌握之中了。嘿嘿嘿，黄天霸是转忧为喜呀、啊，过来拉住赵壁，但前后的看了几眼，一看赵壁身上没什么玩意儿，黑世杰身上也没什么玩意儿。我赵大哥，你不是开玩笑吧？哎，我说老兄弟，这么大的事儿能开得了玩笑吗？刚才咱们还在一起，眨眼分离，国宝怎么会落在你的手中？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书接上文，差官队和官军，再加上太湖中山寨的装兵装客，破了玉泉山凤凰岭。为的是什么呢？主要要请回万宝珍珠山。后来听说珍珠山落到赵壁手里了，谁都不相信。哎呀，大伙儿心说这赵壁太神了，怎么会辗转落到他手呢？这小子不是冒蒙胡说八道。但是看赵壁的表情，又一边走赵壁一边介绍经过。哦，黄天霸众人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看咱们说这武侠小说里头没有神话，什么掐诀念咒啊，什么会变呐、大搬运都不存在。那么怎么会落到赵壁手里呢？原来山上的大贼头孙飞、孙文广和军师胡琏都跑了，祈祷兵散，官军众人冲进凤凰岭玉泉山，就展开了一场混战。外边来了好几千人，山上大匪徒小匪徒一万多众，这双方一接触能不乱套吗？有的土匪负隅顽抗，有的四散奔逃，因此就打乱了套了。这一攻进水寨诸城，特别是一登陆，灶王爷杜克雄、马王爷丁猛雄可乐开花了，呵，一瞅真热闹，这仗打的才过瘾呢。他们就像撵狗一样，每人晃动掌中的兵器，一个劲儿在后头追杀。自然呢，遇着他们算倒了血霉了，不是拍一个骨断筋折，就是打个脑浆崩裂。赵壁呢特别注意这件事儿，因为上面有严令，不准随便杀人呢，降者免死，点到为止。可把赵壁急坏了，嗓子都喊哑了，这俩混蛋也听不见，因为山上都乱了套了。赵壁顾不得旁的，带着小老坦黑赤杰就追这俩混蛋，一边追一边喊：回来回来，不准杀人，不准杀人呐！小老坦也喊：你们俩听见没有啊？怎么回事？你们俩可气死个人了！站住站住！这俩傻小子根本就没听见，一个劲儿往前追上，追来追去把道路走错了。这么大的玉泉山，那道太多了。赵壁和黑世杰追来追去，把俩傻小子给追丢了，谁也见不着谁了。赵壁急得直跺脚，把这俩混蛋等回到衙门得好好想办法收拾收拾他们，今后得叫他们听话，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赵壁跟黑世杰回过头来一看，走成单帮了，黄天霸众人在那里不得而知，熟人也见不着了，眼前是一片树林，到处都是山石喇子，爷儿俩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哎，我说小子你累不？老师啊，我腿都要跑断了，找地儿咱喘喘气儿，然后再赶奔中平大厅，那太好了，那嘚嘚的喽。他俩就进了树林了，找了块干净的地方，仰面往地上一躺，就觉着天旋地转呢。赵壁一算计，从早上起天不亮就出发，整打了一整天，现在又到了黑天了，哎，伸手不见五指啊，这一天没吃一顿饭，另外连口水都没喝着，到了现在是又乏又累又渴又饿呀。赵壁还想呢，等到了中平大厅庆功宴上得好好造他一顿呢。哎，爷儿俩正想着这功夫，

就听见有轻轻的脚步声音，别看轻还挺快，小老头黑志杰也听见了，凑近赵碧，爷儿两个一咕噜声坐起来了。赵碧把手指头放在嘴边，示意黑志杰不要出声，看看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四只眼睛仔细观看，一看从远处跑来两条黑影，一前一后，一边跑着一边不住的回头张望。说来也巧，也进了赵碧黑世杰藏身的小树林。别看小树林藏个百八十人的，彼此谁也看不见谁，赵碧他们在暗处，因此看得比较真切。就见这两人一前一后进了树林了，回头看了看无人跟踪，两个人靠到树上也是大口大口喘粗气，哎呀，累死我了，哎，累死我了。就听一个人说，后边有没有跟踪的？保证没有，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没有。谢天谢地，咱们总算逃出龙潭虎穴。另一个就说，哎，你说错了，现在还没逃出去呢，多咱离开这个倒霉的鬼地方才真正逃出龙潭虎穴呢。哎，说的也不错呀，不过没人跟着，没人发现，这就是万幸了。两个人商量商量，其中有一个人主张继续走，另一个就说，太累了，我是寸步难行啊，大哥，咱能不能喘喘气儿，就一会儿，然后再走也不迟。也行，我也够累的了，我就怕有人跟着上来。不会有人，就你那两下子，我这两下子，来个三个五个的，咱也不怕呀。可也是，说着就发现这两个人就在那树根底下坐下了，靠着大树。赵碧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因为辨不清五官，听声也辨不出是谁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肯定不是自己的人。心里就判断着这是谁呀，他们为什么怕人跟踪？哎，难道有什么私密不成吗？再听听，就注意听着。其中又有一个人说，你把东西可保管好了啊，别跑着跑着再丢了，咱们呢可就倒了霉了。嗨，那怎么能呢，这么重要的东西我能丢得了吗？那你把那扣再系紧点，没说的我都记得是死扣。他俩一边说一边比划，这回赵碧看清了，其中有一个人后边背着个包袱，头前系的是麻花扣。两个人连比划再麻索，就知道至关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不清楚。哎，又赵碧心说，莫非什么值钱的宝物？不像，看这个分量不像，还挺轻，是画也不对，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不打开看看怎么能知道？哎，心里正胡思乱想呢，就听他俩说话了，其中有一个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啊，扭向回头奔玉泉山里边那个方向。

0: 要夺回国宝，且势比登天。你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国宝在我们哥俩身上。这回我们哥俩是远走高飞呀，我们不盼着旁的，你们过了期限就得担责任。那皇帝老子一怒就砍你们的狗头，哪怕你们死了，我们再投手到岸也挨刀，也心甘情愿，怎么说也得死到你们后边。算了算了，你干嘛呀你呀、啊？你越说越来劲，叫人听见怎么办？这哪来的人啊？我发泄发泄，我这肚子都要爆了。他们俩这一说不要紧，这回赵璧明白了，哎呦，万宝珍珠山肯定在这俩小子身上呢，他俩是个谁呢？不行，说什么不能放他们走。想到这儿，他回头看了看黑世杰，黑世杰的眼神也流露出来想把这俩人抓住。但是赵璧就预感到人单势孤，现在是二对二，赵璧和黑世杰就这两下子俩不顶一个啊！你看耍嘴皮子行，真动真格的拿不出手去。赵璧恨自己那阵瞎跑，身边怎么不带个能打的呢？哪怕千里独行张景龙跟着也行，小一朵没钱亮跟着也行，三手将祝清明也行，哪怕大汉孙琦、孙玉堂是随便一个人都行。你说身边没有能打的，就我们爷儿俩能抓住这俩贼吗？哎呦呦呦，可要了命了。可正在这时，就见这俩贼歇得不得灵了，站起来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哥哥兄弟啊，走吧，快点走，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出了树林顺山路，他们就想走。赵璧一想，刻不容缓呐、等他们跑了没地方找去了，到了现在只好把牙关一咬，把心一横，问黑世杰，我说徒弟有胆子没？老实人你说吧，怎么办？你抓一个我抓一个，咱们爷俩也豁出去了，说什么不能叫他们在咱眼皮底下溜掉。老实人我这两下子没底呀、恐怕我抓不住，犯疼，抓不住你动动脑筋呢、小子我出去，我把他俩拦住，咱俩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黑世杰点点头，老实哦，实在没有法，必是那个拔，到了现在也只好如此喽。好嘞，赵璧啊，到关键的时候也豁得出去，把小片刀一顺啊，撑撑过去，把这俩贼就给挡住了，把小刀一横，
1: 呀了个呆，站住，你们走不了了。
0: 这一嗓子虽然不太高，无异于晴天一个霹雳，把这俩贼吓得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他们不是怕赵璧，是怕官人啊，本来就害怕，结果就从怕上来了。俩贼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倒退几步，合刀定睛瞧看，什么人？
1: 你说什么人？睁开狗眼，你们仔细看上一看，赵璧。
0: 俩人认出来了，他们认出赵璧来了，赵璧也认出他俩是谁来了。你们离这太近了，一看两个年轻人，都二十八九岁，身材高大，身体健壮，每人掌中一口扑刀，一个黑脸一个黄脸。黑脸的姓梁，叫梁大成，黄脸的姓胡，叫胡大为。闹了半天，他们两个就是入京城皇宫盗宝贼，就他俩干的。前者赵璧进山的时候见过他们呢，啊，怪不得他们说国宝在身上呢，闹了半天是盗宝二寇。书中代言怎么宝贝在他们身上啊？这里边有个原因，这俩小子比滑的还滑呀。

一开始他俩也跟着到外边帮兵助阵，后来一看这个战事不妙，不但连连死人，连连打败仗，看今天这个架势，玉泉山凤凰岭难保啊。这俩小子在后头站着，一看这个情况，俩人咬耳朵，哥哥兄弟啊，看今儿这形势可不妙。是啊，我也看出来了，玉泉山凤凰岭要保不住，怎么来这么多官军？我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咱别在这等着了，一旦山破了，别人都能活得了，咱俩活不了，咱俩就是入皇宫盗宝这件事就得把咱给剐了，别人死得起咱死不起，那怎么办？撤。那块还没见输赢呢，这俩小子就撤了，因为人那么多，谁也没注意他们俩，他俩就进了水寨诸城，登着路了。有人问二位上哪儿去啊？奉总辖大寨主所差，有特殊的公务。谁敢问别的？两个人登着路了，找个没人地方一商量，怎么办？怎么办呢？离开是非之地是远走高飞呀。但是咱俩就这么走，空着手谁能收留咱呢？哎，咱走也不能白走，把万宝珍珠山咱得烧着。就这样，他们打定主意，先行赶奔三环套月亭。那时候他俩懂得消息埋伏，哎，真懂，真懂啊！他们亲手把国宝搁到中央无极图的，放到天字第一号的大柜里头。在哪儿搁着他们心里都有数，故此先行一步，他们把万宝珍珠山整出来了。为什么段文成一看坏了，有人先行一步来了，就是他俩干的。这胡德为梁德成两个人把国宝拿出来，这国宝珍珠山呢在一个盒子里头装着，是个扁盒，外头有黄绫子绣龙凤的包袱皮儿。就这样，胡大为就背在身上，梁大成在后边给他保镖，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三环套月亭，先藏起来了。为什么呢？俩人多了个心眼儿，听一听方，如果胜了，见着总辖寨主咱也有词儿说，咱就说恐怕玉泉山有失，我们哥俩多了个心眼儿，要保护国宝，孙飞也不会想旁的。如果玉泉山失败了，守不住了，咱们再走也不迟。他俩是这么想的。果不其然，玉泉山全山溃退，被官军给占领了。他俩摸清了情况之后，一看不好，干脆从后山鬼见愁，咱俩跑吧。就这么样，他们奔后山跑。做梦也没想到在这遇上了赵壁和黑世杰，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当时他们一害怕，但是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赵壁一个人，这俩小子心放下了。胡大为把嘴一撇，赵壁啊，来得好，咱真是冤家对头啊，今儿个我们哥俩一走，见着旁人还没有进献的礼物，正好把你这小脑瓜给烧着走。哥哥兄弟，要他的命，要他的命。两个人两口刀一压，是直奔赵壁。赵壁这两下哪行啊？赵壁往后退了退，当当当当，小子啊，看我一个人好欺负。我告诉你们说吧，现在赵大老爷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们瞧好吧，老兄弟黄天霸守住左边，张景龙守住右边，钱亮、朱清明你们盯着两翼，其他的官兵准备弓箭，我说射就给我射，听见没听见？小老头黑世杰在树林里的炸药全听见了，中尉啊都准备好了，这是盗宝贼哟。这句咋呼真有效了，这俩贼误以为这是真事儿，他们想不到赵壁追赶俩混蛋走单了，他怎么能想到这事儿呢？两个人本

来就贼人胆虚，哥哥兄弟不好快跑，揉揉一个奔东一个奔西，这可出乎赵壁的意料之外。这你追谁？奔东边跑的梁大成，奔西边跑的胡德维。但赵壁一看胡德维身上背着包呢，自然谁背着国宝就得追谁啊，追那空手的有什么用？因此赵壁提刀在后的就追进树林。胡德维也懵了，一边跑着一边四外查看，恐怕遇上伏兵，怕遇上真遇上了，正遇上小老坦黑世杰。黑世杰早把小飞抓准备好了，在手里头握着，小眼睛瞪着溜圆看着，一看这贼奔他来了，他把小飞抓一抖，哗楞到哪哪位哪儿跑。他起的这名叫倒拿毛，哗楞这一飞抓抓了个正着，正好这飞抓扣到胡大伟脑袋上的。飞抓比较轻，跟人这手差不多少，因为胡大伟惧怕照头，发辫在头顶上盘着，这小飞抓正好把辫子给套住，那跟人手一样，抓住就不撒手啊。黑世杰往怀里一蹬，你给我躺下吧你。胡大伟未加注意啊，就觉着头皮都被撕裂了，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正在这时赵壁就追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赵壁是手起刀落，正砍到胡大伟脚面上了，咔嚓一刀，哎呀。黑世杰一片腿把胡大伟的脖子给骑住了，两只手拽着他耳朵，小贼你跑不了了。赵壁腾出手来，在另一只腿上咔嚓又一刀。你看那小刀不大，这边还个管事儿啊，这一下把胡德维的蓝筋给砍断了，蓝筋呢就脚后跟这条大筋呢，那要一断了人就整个废了。疼的胡德维哎呀一声惨叫，是人事不省。再找梁大成踪迹不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梁大成等着挨掌啊，跑了。赵壁一想跑跑了吧，抓住这个就跑不了那个，心里高兴，跟黑世杰说，快点把包打开，咱也开开眼。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民健康30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啊，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花费最少的时间得到最佳的治疗，投入最少的精力换回最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

0: 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最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最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的最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十几倍，也就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患者吃一天的效力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神奇效果。
1: 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最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最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性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 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文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这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啊，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一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发酵中药。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发酵中药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没错，那就是穆文堂的海参肽。咱们这个海参肽，大家的海参肽，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1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肽，你吃10克就足够了。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
0: 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并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

0: 我敢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再重不过三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发酵中药，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五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五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一片只要一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肽，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穆文堂想要运用咱们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一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清债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文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三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三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发酵中药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文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又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三批次当中留下五分之一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啊，你好啊。
3: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处处都给我们患者为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泰吗？
3: 嗯，
2: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3: 啊，
2: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哪都有好处啊。
3: 对，
2: 不过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 我是咋事，你咱普通人吃不起呀、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泰，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3: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发酵中药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啊，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啊，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泰，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老朋友嘛，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嘛，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3: 嗯，
2: 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两盒，让我先用用。
3: 嗯，
2: 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3: 啊。
2: 林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
3: 嗯，
2: 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
3: 啊。
2: 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3: 哎，
2: 这糖尿病吧都16、1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
3: 嗯，
2: 而且不行的话呢，这并发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
3: 嗯嗯，
2: 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点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3: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2: 啊，
3: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啊，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2: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22天的时间，
3: 嗯，
2: 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的。
3: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2: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3: 嗯嗯，
2: 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
3: 嗯，
2: 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3: 这个是所有服用发酵中药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 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发酵中药，那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2: 哎呀，这会儿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
3: 嗯。
2: 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
3: 嗯。
2: 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
3: 嗯，
2: 感觉胸口那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啊。
3: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2: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
3: 嗯、
2: 再有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
3: 嗯，
2: 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
3: 嗯嗯，
2: 脸吧之前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上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3: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2: 对，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3: 嗯，
2: 她本身是类风湿，另外这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啊，一片才1块钱，
3: 嗯嗯，
2: 她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呀、啊。
3: 对，发酵中药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发酵中药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咱得保证让大伙好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那延长寿命一定要有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发酵中药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2: 对对对对啊，
3: 嗯，
2: 我就是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3: 嗯，
2: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3: 对，他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2: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16、17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3: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3副药。就肯定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了。
2: 行行行，
3: 嗯，
2: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3副药。
3: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3件事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2: 行行，
3: 嗯，
2: 那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行吧？
3: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肽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 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

0: 先登记一下吧。啊，
1: 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嘞，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0: 哦。
3: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五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哎，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方案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儿。
0: 嗯。
3: 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恩堂的海参肽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肽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发酵中药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1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3: 这海参肽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0: 对，
3: 哎，我儿子去年给他们领导送礼哈，送的就是这个木恩堂的海参肽。
0: 嗯，
3: 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恩堂的海参肽，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0: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恩堂的人家也是大厂，他一年生产海参肽呢，那都是几十批次的去生产。
3: 哦，
0: 哎，但是呢，在这几十批次的海参肽里边啊，只有3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发酵工艺生产的。
3: 哦，
0: 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儿，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
3: 哦，
0: 哎，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对吧？你同样是粮食，你吃1斤吃5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率。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肽，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3: 肯定买不到。
0: 对了，对，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3: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0: 你给我讲，
3: 把这么好的海参肽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0: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3: 哎，现在吃的这个胶稳地平片呐，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啊、贝他乐克。
0: 嗯。
3: 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0: 啊，
3: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
0: 嗯嗯。
3: 你的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0: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3: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
0: 嗯。
3: 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
0: 嗯。
3: 特别是在前年开春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
0: 嗯嗯。
3: 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木的这个感觉。
0: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僵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僵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3: 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我都不敢想。
0: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0: 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嗯，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1: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0: 啊，
1: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
0: 嗯，
1: 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毒所导致的。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啊，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1: 嗯，
0: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哎，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啊。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哎，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万一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发酵中药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堪称神奇，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叫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啊，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
0: 嗯，
1: 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0: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
1: 啊，
0: 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只要我知道了有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嗯，
2: 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哎，这个发酵中药，哎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现在都用着呢。
1: 哦哦。
2: 而且这效果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
1: 嗯。
2: 哎，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倍，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1: 没错，
2: 挺好的。你说
1: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一啥，图一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哎，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2: 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2: 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哎呀，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1: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啊。那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是因为它发酵之后的。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2: 是是，对对对，
1: 嗯，
2: 哎，真的，要是不瞒您说哈，海参肽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吧，
1: 嗯，
2: 可是呢，哎呀，可以说那一年吧，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1: 嗯，
2: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1: 嗯， 嗯，
2: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什么，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咱不要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
1: 嗯嗯。
2: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1: 嗯嗯。
2: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肽呀。而且呢，比我之前吃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啥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肽，
1: 嗯，
2: 哎呀，咱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1: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肽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按夜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嘛。
2: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2: 实话实说。
1: 哎，对
2: 对。
1: 然后呢，海参肽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啊，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3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1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
2: 嗯，
1: 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2: 嗯
1: 嗯，
2: 真是好。嗯，
1: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的是什么病？
2: 那行那行，李老师。
1: 嗯，
2: 其实吧，哎呀，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儿。

0: 啊。
1: 哎，我俩现在一块用了有一副了吧。
0: 嗯。
1: 嗯，老范儿感觉他现在咱们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为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0: 啊。
1: 哎，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吧，就好像不气收似的。
0: 嗯。
1: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的血压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呢、啊。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炖的鱼啊，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呢。
0: 嗯。
1: 哎，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脉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的中药的。你说他跟我说。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一通脾胃。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的气血就充盈了，啊，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脉饮，喝生脉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
1: 哦，
0: 哎，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0: 嗯，
1: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就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
0: 儿。嗯，
1: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0: 嗯嗯，
1: 到医院的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0: 嗯。
1: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0: 啊啊啊！
1: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0: 嗯嗯。
1: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应该说，李老师，
0: 嗯，
1: 您听我跟你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0: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1: 是不是、
0: 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1: 对对，
0: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1: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0: 嗯，
1: 哎，偶尔还能咳嗽那么，
0: 用
1: 药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0: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1: 那没错没错，
0: 嗯，
1: 而且吧，在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
0: 嗯，
1: 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好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0: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1: 是啊，是。
0: 嗯，
1: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0: 嗯，
1: 一片吧，你看就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对，
1: 哎呀，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0: 老师常说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啊，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嗯、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

0: 不幸堕胎啊。
1: 啊，这么多。
0: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儿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0: 嗯，
1: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菜，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个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也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0: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
1: 啊、
0: 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给你做个登记
1: 啊，
0: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
1: 哎、
0: 到时候你们俩呢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3: 这八调中药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0: 嗯，
3: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儿。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参肽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3: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0: 嗯，
3: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0: 哎，
3: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0: 说一下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0: 嗯嗯。
3: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0: 嗯。
3: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0: 嗯，
3: 要不是咱这个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0: 您老伴儿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儿啊，
0: 嗯，
3: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这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0: 嗯，
3: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0: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3: 哦，
0: 因为我们发酵中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 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呢，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他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发酵中药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3: 对对对，
0: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3: 嗯，
0: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彻底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3: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0: 嗯，
3: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参胎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0: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3: 好的好的，留意听，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Love Dance。
1: 对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嗨，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我爸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这个家里面呢又收拾出来很多老的磁带，还要吗？是不是扔了？我说那没办法啊，因为磁带的话过一段时间久了那也没办法听了，它会这个放不出声音来，而且再过几年可能都找不到能放磁带的收音机了。然后就会想起当年家里面真的买了很多很多的卡带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不太爱花零花钱，基本上零花钱大部分都拿来买卡带了。那个时候有 CD， 但是 CD 还是很贵的年代，基本上听歌呢都是去买磁带。那个时候买了无印良品的那一张掌心专辑，那是他们在台湾发展之后的首张专辑。音乐背后真的承载着我们成长的印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梁咏琪，一起来听当年他的那支代表作《花火》。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歌，就来听听张宇的这支歌，叫做趁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老歌。那么所谓的老歌在你的概念里是什么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旧旋律，有很多新歌里面其实呢是有着那些旧日情怀的。最近两年呢，怀念青涩、致敬青春的电影和歌曲很多，触动了多少人的这个怀旧的情绪，还有就是什么怀念初恋的那根神经啊。说到有关于怀念青春的歌曲，你最喜欢哪一首呢？在节目开始，我想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叫做《初爱》。这首歌充满着怀旧的气氛，用弦乐和民谣吉他把你拉到青春校园的记忆里面去。这首《初爱》，杨宗纬用校园的初恋那种爱来表达对任何事物都要找回初爱的那一份纯粹的力量。我很喜欢杨宗纬的声音，这两年呢他的声音变得更有层次了，清亮少了一些，多了一些沙哑，但正是这些沙哑让人能听到

不能的意味。那种要破不破和略带一些干涩的嗓音进到你的耳朵里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就好像是微凉的风穿过你的耳朵，然后你就会想起自己的、别人的、小说的、电影里的那一些故事。杨宗纬一直是特别投入和认真的人，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歌声才能够打动你的心。有人说百无一用是深情，可是如果他是杨宗纬的话，深情怎么会没有用呢？他就化成杨宗纬的歌声，穿过你的耳膜，穿过你的右心房、左心房，那么的温柔，好像所有的旧日时光都不会褪色，好像所有爱的勇气都不会让你羞愧。这原生的爱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初爱吧。一起来听杨宗纬《初爱》。

希望杨宗纬的声音也可以打动到你。这里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怀念过去某个时刻的生活，可是其实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人生，只要你多一些勇气去坚定自己的选择，向所有美好的旧日时光道歉，因为我将你们赋予了一个不珍惜的曾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歌，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希望我们在电波当中分享到的这些歌能够打动到你的心。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呢实际上奠定了莫文蔚他自己的歌唱风格，1997年的一支作品，他让莫文蔚彻底从歌坛的票房毒药当中走了出来。一起来听电台情歌。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钟镇涛。钟镇涛在2016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获得了金针奖。先来听他这首《让一切随风》。

0: 让一切随风这首歌呢，原曲是一首日文歌，黄沾把它拿过来重新作词，变成了这一首粤语歌让一切随风，由钟镇涛来演唱。刚刚说到钟镇涛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面呢获得了金针奖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今天呢，说说有关于陈明真他的那些音乐，还有他在演艺圈的发展路程啊。说到陈明真呢，其实他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还是挺红的。他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编曲十分的有90年代初的印记。而陈明真的歌呢，一般来说他的歌词都很直白，讲着浅显而又简单的道理，就好像他出道的那支作品《变心的翅膀》其实也是一样的。而刚刚听到的这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是陈明真在1992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歌。当然其实陈明真除了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成绩之外呢，他在荧屏上面表现的也不错。在94年的时候，他就凭借恐怖片《七月十四不见不散》入围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新人奖。当然说到我们内地的朋友去接触到陈明真他的演技的话，应该说到那一部琼瑶的电视剧《苍天有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1998年的一部作品，琼瑶编剧蒋勤勤、朱茵、焦恩俊、陈少荣这些两岸三地的演员来联袂主演的一部爱情电视剧。当时呢，就是琼瑶钦点了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班花蒋勤勤出演其中的女主角。而且那个时候呢，琼瑶是为蒋勤勤取了艺名叫做水灵的。包括这个女二号朱茵和男主角焦恩俊都是琼瑶来钦点的。而这一部《苍天有泪》它的拍摄地点呢，是在和琼瑶的另一部电视剧《青青河边草》同一个拍摄地，就是扬州著名的园林河源。那么说到陈明真在这一部《苍天有泪》当中扮演的角色，其实算起来的话，他应该是仅次于蒋勤勤和朱茵的女三号，扮演一个特别痴情又特别贤惠的女人呢。我记得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是深深的被他打动，为他惋惜。到最后我记得结局他好像是出门的时候被马车给撞死了。好啦，既然说到这个陈明真的这一部参演的电视剧《苍天有泪》，就一起来听到的是李翊君和动力火车为这部电视剧配唱的主题曲，叫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打湿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零零总总的这一些印象，会继续这样的话题。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在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徐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徐佳莹呢？因为在13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 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啊，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花费最少的时间得到最佳的治疗，投入最少的精力换回最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最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最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的最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10几倍。也就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患者吃一天的效率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这样一来，不仅

0: 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神奇效果。
1: 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最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最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兴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恩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这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它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是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啊，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
0: 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

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一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发酵中药。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发酵中药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没错，那就是木文堂的海参肽。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肽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木恩堂的海参肽，它是运用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肽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李老师常说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产生的效力，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发酵技术的先进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一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肽，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两种病李婷治不了，然后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两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两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

0: 耳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再重不过三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发酵中药，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五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五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一片只要一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肽，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穆文堂想要运用咱们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一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轻载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文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三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三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发酵中药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文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又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三批次当中留下1/5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吕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吕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处处都给我们患者为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泰吗？
0: 嗯，
2: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0: 啊，
2: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哪都有好处啊。
0: 对，
2: 不过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 我是咋是，你反正普通人吃不起呀、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泰，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0: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发酵中药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啊，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啊，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泰，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老朋友啊，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嘛，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两盒，让我先用用。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0: 啊。
2: 林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0: 哎，
2: 这糖尿病吧都16、1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而且不行的话呢，这并发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点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0: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2: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啊，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2: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22天的时间，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的。
0: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2: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5.9，餐后是7.8。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0: 这个是所有服用发酵中药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 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发酵中药，那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2: 哎呀，这会儿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
0: 嗯，
2: 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
0: 嗯，
2: 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的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感觉胸口这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儿啊。
0: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2: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再有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
0: 嗯，
2: 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
0: 嗯嗯，
2: 脸吧之间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上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0: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2: 对，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0: 嗯，
2: 她本身是类风湿，另外这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一片才1块钱，
0: 嗯嗯，
2: 她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呀。
0: 对，发酵中药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1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发酵中药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咱得保证让大伙好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那延长寿命一定要有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发酵中药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2: 对对对对啊，
0: 嗯，
2: 我就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0: 嗯，
2: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0: 对，他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2: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16、17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3副药。就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2: 行行行，
0: 嗯，
2: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3副药。
0: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3件事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2: 行行，
0: 嗯，
2: 那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儿，行吧？
0: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肽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

0: 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啊。
1: 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嘞，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您的新患者。
0: 哦。
3: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五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方啊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恩堂的海参肽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肽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发酵中药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1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3: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海参肽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些东西可贵了。
0: 对。
3: 哎，我儿子去年给他们领导送礼哈，送的就是这个木恩堂的海参肽。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恩堂的海参肽，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0: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恩堂的人家也是大厂，他一年生产海参肽呢，那都是几十批次的去生产。哎，但是呢在这几十批次的海参肽里边啊，只有3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发酵工艺生产的。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哎，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对吧，你同样是粮食，你吃1斤吃5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率。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肽，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3: 肯定买不到。
0: 对了，对。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3: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0: 你给我讲。
3: 把这么好的海参肽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0: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哎呀我是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现在吃的这个胶稳地平片呢、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贝他乐克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虽然要吃了好几样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0: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3: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特别是在前年开春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木的这个感觉。
0: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姜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姜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3: 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我都不敢想。
0: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 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

0: 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1: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0: 啊，
1: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
0: 嗯，
1: 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毒所导致的。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啊，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1: 嗯，
0: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
1: 啊，
0: 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
1: 哦，
0: 哎，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
1: 哦，
0: 啊，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啊。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哎，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文医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发酵中药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堪称神奇，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叫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啊，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也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0: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
1: 啊，
0: 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哎、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1: 啊、
0: 哎，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1: 哎，好的好的、哎、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嗯，
3: 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这个发酵中药，哎呦，我和老伴两个人现在都用着呢。其实效果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
0: 嗯。
3: 哎，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它用了以后它管用啊，好使啊，
0: 没错，
3: 挺好的。你说，
0: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一啥？图一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它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哎，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3: 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 海参菜，说这个海参菜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菜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0: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菜呢，它跟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那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是因为它发酵之后的。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菜，虽然说它还是

一首淡淡的歌，诉说着浓浓的情怀，这是唱给爸爸的一首歌。同时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可以听到很多的一些感人的元素，提起到小时候呢，提起到那张慈爱的父亲的脸庞，都会让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凄然内下的感觉，非常好听。2009年4月2号，第9届音乐风云榜在北京举行，创作才女王铮呢凭借《没有人比我更爱你》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内地最佳制作人和内地最佳专辑三项大奖。她声音甜美高亢而不失温柔的特质，使王铮充满了女人的缠绵，而歌词中对生活的一种体验呢，又流露出了她理性的一面。其实呢，我们听到很多的一些歌声呢，不免是因为歌词感人，同时呢，也是因为她的声音真的如水面的一样亲切，这种声音带给我们耳边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想听下去的冲动。刚刚我们听的几首歌其实都出自于她的一张专辑，叫做《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所以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依然要把这首歌放送给大家。那么以上便是今天的蜻蜓 FM 音乐生活馆，我是北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啊，想要发布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这样的信息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首先呢，是可以拨打电话啊，508-1059 508-1059。另外呢，可以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10591059。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另外呢，我们节目当中的费用呢是20元起。节目时间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哈，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另外呢，周六周日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或者发送微信啊，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东西放在楼下就可以了。那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再看，这是东胜永镇永城村啊，某牛养殖场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的，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啊，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下午4点，月休是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8943399 18943339909 18943339909。

顿信息啊，某汉堡店是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啊，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就是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啊，这是1院2层，360平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088139044800088。

好的，歌曲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新发的信息啊。这是某养牛场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434620 1384434620。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某养牛场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的啊，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84434620 138443462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从百度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260米，明星胡同西向东新华街的附近是缓行路段，缓行了59米。再来看沿河路啊，这里是比较拥堵的路段，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了120米。再来看龙翔街北向南的方向，拥堵263米，缓行69米。神华街南向北从迎宾路啊到海兰路这一路段是拥堵了263米。昌盛街北向南的方向，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辅路拥堵162米，缓行了121米。再来看这边是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橘子街的附近，拥堵了258米，缓行101米。沿南路北向南为缓行路段，缓行68米。还有是橘子街北向南啊，从人民路到友谊路这一路段是拥堵357米，缓行252米。从这时段的路况来看啊，现在最拥堵的路段在沿河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这一路段是拥堵了678米，缓行120米。如果说你有急事儿啊，尽量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啊，这是刚刚收到的一条信息，某养牛场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

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843344620 13844344620。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哈，是18943339909 18943339909。再来看，这是龙井的东胜永镇永城村某养殖场啊，牛养殖场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呢是男性，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的。如果说有养牛经验的啊，是最好是优先。那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 16643038855。来看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是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37，18543337366，18543337366。

好的，在歌曲当中来帮助朋友们寻找失物啊。今天这是林女士一行二人乘车从延吉市延大附近到同乐小区下车，将一个黑色的化妆包落在了车上。另外呢，朴女士一行三人乘车从延吉市北大明治院附近到铁南南苑小区下车，将一个黑色的挎包落在了车上，里面装的是一些资料。还有呢，是马女士啊，乘车从益华洗浴信号灯的南侧修车的时候呢，将一箱花生啊遗失在了路边。另外，实物招领信息：延吉驾车，车号为 GHT528 的冯师傅啊，捡到了一把奥迪车的钥匙。他记得乘客是在天池路花椒说火锅下的车。如果说哪个朋友捡到了，或者是丢失的朋友，所以电话508-1059508-1059取得联系。

0: 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0，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如果大家有信息想发布啊，可以拨打508-1059 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 1059 1059进行发布。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招聘校内招聘骑手啊，要求呢是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餐放在寝室楼下就是可以的。那工资呢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盛永镇啊，永城村某牛养殖场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呢是男性啊，年龄在55岁以下的，手脚麻利，身体健康的啊，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66-4303-8855 166-4303-8855。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下午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 18943339909。再来看出队信息啊，这个是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啊，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或者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待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来看这出售信息啊，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

0: 招聘信息，某养牛场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的，能够长期工作的啊，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13844344620。
1: 等你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乞讨着生活的权利。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周内。

0: 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

0: 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晶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夜间偏东风1-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来看具体气温，延吉19-28度，图门19-27度，敦化17-30度，安图18-29度，合龙16-30度，龙井18-28度，汪清18-27度，珲春18-25度，延吉19-28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508-1059啊，打电话508-1059。那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继续来关注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啊招聘期售，要求呢是25-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餐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65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再来看龙井东胜永镇永城村啊，某牛养殖场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55岁以下的，手脚麻利，身体健康的啊，有养牛经验者优先。

包吃包住，工资免疫。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某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月休2天，工资免疫。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再来看招聘啊，这是某养牛场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免疫。联系电话呢是138-4434-4620。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打开可以做奶茶或者咖啡啊，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信息，丽水宜家的房子啊，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呢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信息啊，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免疫。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好的，北京时间的15:53，伴随着一曲好听的歌曲《你的眼神》，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就到这儿了。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

0: 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

0: 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

0: 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本周的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
5: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夜间偏东风1-2级，白天偏东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9-28摄氏度，图门19-27摄氏度，敦化17-30摄氏度，安图18-29摄氏度，合龙16-30摄氏度，龙井18-28摄氏度，汪清18-27摄氏度，珲春18-25摄氏度，延吉19-28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向您咨询508-1059。从这个天气预报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天气呢又开始回升了，就是前两天还挺凉快的啊，就是今天开始的感觉就是气温又开始上升了。这个天气预报呢是相对来说短时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那咱们本周的天气具体怎么样呢？我们也是从延边州气象局啊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预计啊，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少，预计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22.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啊高了0.9摄氏度左右啊。本周的气温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呢一般是26-29摄氏度。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5毫米-2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了10毫米左右。预计啊13号-16号有连阴雨天气，这个就是一直那几天一直啊就是哩啦啦下雨啊，就大家也注意啊。气象部门呢针对这个啊给出了相关的分析和建议啊，一个是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司乘人员呢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啊，本周的气温高，降水少，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同时呢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和农作物防倒伏的工作。本周啊就是前期呢早晚比较凉，提醒城乡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的疾病。最近一段就是最近两天啊，咱们这个天气就是虽然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气温就是最高气温开始上升了，但是它那一吹起来那个风哈，你还能感觉到中间凉。所以咱们这个北方地区啊，就是这个四季分明，这个立秋以后呢马上就是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就有所变化了。但是越是这个时候哈，就是越要注意什么呢，就除了注意这个预防感冒这方面的疾病以外，还得注意这个被晒伤。我往年哈就是被晒伤的这个时候哈，就是夏天的时候还真能够就是挺住，但是一般晒伤的时候都是在秋天。一方面呢咱们这个我们北方地区延边地区啊就是纬度比较高嘛，这个就是阳光里这个紫外线啊就是它是比较强烈的，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阳光比较毒，然后到了这个秋天以后哈，就是秋

0: 高气爽嘛，它这个阳光直射呢又更多。其实大家能就是在空就是这几天如果在外边走的话，能感觉到你夏天的时候阳光晒在身上哈，你是觉得热，然后你是觉得出汗呢各方面的啊，但是呢就是皮肤觉得疼的那个程度哈，倒真不是特别厉害。但是这两天你在外边走一走以后，你就觉得那个阳光烤在你的这个皮肤上哈，你就有一种那个烫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容易哈，就把你的这个皮肤晒伤了。就是往年啊，就是我这个紫外线过敏各方面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就是立秋以后，就是这个叫秋老虎给晒到的啊。所以呢大家就是特别是现在仍然是处于我们的这个暑假期间嘛，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是到我们延边来游玩，然后你游玩的时候哈，就是在观赏美景就是玩得开心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晒，一个是防晒霜的这个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最好穿一个这个比如说是防晒的冰袖啊，或者是防晒服，然后脸部呢做一下这个防晒啊，以免呢就是晒坏了的话相对来说感觉不太舒服。
1: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2: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1: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2: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0: 这个作为延边人来说啊，就是很难不爱足球，毕竟我们延边也是足球之乡啊。我们来关注啊，就是2026延超联赛第五轮的全计时，八队争锋，尽显延边足球本色。这个8月8号呢，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超级联赛就是延超第五轮四场对决是全面收官，泉州80劲旅啊齐聚赛场，用汗水与拼搏书写足球之乡的热血篇章。本轮赛事呢战况焦灼，亮点频出，既有大比分的酣畅大胜，也有惊心动魄的绝杀逆转，更有势均力敌的强强对话，每场较量都尽显延边足球的硬核实力与体育精神。延吉东北虎1-1战平珲春房川龙虎队，强强对话，平分秋色。珲春市人民体育场迎来本轮焦点对局，延吉东北虎队与珲春房川龙虎队两大老牌劲旅正面交锋，比赛全程紧张焦灼，攻防制衡。延边队呢率先打破僵局，珲春队随后凭借耐心配合扳平比分，两队实力相当，经验老道，全场对抗激烈，节奏紧迫，均无力再次改写比分，最终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尽显延边足球顶级竞技水准与体育风度。龙井腾龙6-2大胜图门国门勇士，全胜领跑势不可当。图门市体育场内啊，龙井腾龙队延续赛季强势表现，全场攻势如潮，多点开花，凭借高效进攻与默契配合，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6-2的比分大胜图门国门勇士队，豪取5连胜，以全胜的战绩稳居积分榜榜首，成为本赛季夺冠热门球队。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呢，图门国门勇士队毫不畏惧，全场顽强拼抢，积极反击，两次攻破对方球门，展现出不屈的斗志，虽悍服对手，但拼搏精神赢得全场的掌声。合龙腾飞3-0完胜安图赤焰，主场作战气势如虹。坐镇主场的合龙腾飞队状态火热，攻防两端表现稳健。比赛中呢，合龙队拼抢积极，防守严密，中场调度清晰，凭借犀利的边路突破与精准的中路包抄，接连斩获进球，早早的确立领先优势。安图赤焰队全员拼至最后一刻，积极化解进攻压力，多次完成精彩防守拦截，但是始终未能突破对方严密防线，最终0-3不敌对手，遗憾落败。汪清专山豹3-2绝杀敦化六顶山，进球大战惊心动魄。敦化市体育场内，汪清专山豹队与敦化六顶山队上演进球大战，战况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敦化队33号霍路通呢表现亮眼，分别在第53分钟、第59分钟梅开二度，帮助球队一度占领优势。绝境之下，汪清队展现超强韧性，第87分钟5号张子琪到

号射破门扳平比分，不是阶段9号罗信颖那是推射破门完成绝杀，最终以3-2的比分险胜对方，用一场逆转诠释永不放言弃的足球精神。敦化队虽然遗憾惜败，但霍路通的出色发挥与全队的拼搏态度同样是值得肯定。本轮综述呢是8队皆勇者，绿茵不负热爱。第5轮赛事落幕，8支队伍用全力以赴的表现诠释了延边足球的热血与传承。龙井队强势领跑，合龙队稳扎稳打，汪清队绝境逆转，敦化队虽败犹荣，延吉珲春队强强对峙，图们安图队顽强拼搏，每一支队伍都在绿茵场上绽放光芒。延超赛场不只是比分的较量，更是团结、拼搏、坚韧、奋进的体育精神展现。期待下一轮的8支球队继续突破自我，全力以赴，在延边足球热土之上贡献更多的精彩瞬间。关注我们延超比赛呢，我们再来关注我们中甲的赛事啊，是延边0-1赴深圳，主场不败，金身高破。8月9号呢，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科奇安队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上半场深圳青年人队乔尔破门，下半场双方你来我往均有攻守，但都与破门擦肩而过，最终延边龙鼎科奇安队0-1不敌深圳青年人队，本赛季呢主场不败金身告破。开战以后呢，双方拼抢凶猛，进攻节奏非常快。第8分钟劳列斯呢突入禁区抽射，皮球被防守队员挡出。第15分钟呢，多明戈斯将角球发至禁区，皮球对防守队员解围。第19分钟，劳列斯禁区内推射，皮球偏出立柱。第23分钟，崔泰旭禁区内推射，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37分钟，乔尔主罚点球命中，深圳青年人队1-0领先。第40分钟呢，王子豪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错失破门良机。第42分钟，金泰妍禁区外推射，皮球被守门员挡出。不是阶段啊，金泰妍突入禁区抽射，皮球高出横梁。上半场结束，延边龙鼎科奇安0-1落后。一边再战呢，延边龙鼎科奇安队用李世斌、屈延恒呢换下了王子豪、崔泰旭，意图呢加强进攻，力争尽早破门。第47分钟，李世斌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51分钟，延边龙鼎科奇安队连续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但未创造出破门良机。第56分钟呢，金泰妍禁区内抽射，皮球偏出立柱。第60分钟，延边龙鼎科奇安队用陈志强换下了金泰妍。第69分钟，徐继祖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73分钟，陈克强呢是禁区内抽射，皮球偏出立柱。第87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劳列斯头球攻门，皮球高出横梁，最终延边龙鼎科奇安队0-1落败。8月15号晚上的6点呢，延边龙鼎科奇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主场迎战大连昆城队。好，关注完我们的这个足球比赛以后呢，我们听一段歌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北京时间的16:49，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啊！我们首先来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

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交通情况啊。现在还是有几个路段呢，相对来说这个就是车辆有些多的。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是在李海路这里啊，西向东的方向，从白松街到延吉街啊，就是拥堵是50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要想完全通过这里的话，就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0到30分钟啊。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比较拥堵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新丰街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在天池路附近拥堵是15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然后我们的光华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是19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橘子街这里啊，南向北的方向在长白山路附近拥堵是29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原彩湖通到云春街拥堵是678米，缓行是22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然后是龙翔街这里啊，北向南的方向拥堵是263米，缓行14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公园路这里呢，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申花街到沿大街拥堵是424米啊，缓行是5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啊。现在我们这个还是不断的在刷新啊。看一下呢，是另外是长白山辅路这里啊，东向西的方向，从延华胡同到长白山路路口拥堵是21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解放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光明街附近啊，拥堵是18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的方向，在白山胡同附近啊，拥堵是156米，缓行14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河南街啊，北向南的方向，在前进路附近也有一段缓行路段啊，缓行是76米，76米就可以了啊。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最近一段时间啊，因为这个修路啊这些关系呢啊，就是这个河南区域的拥堵的这个情况是明显啊，就是比这个河北区域要严重啊。特别是现在逐渐接近了这个下午的5点钟左右了啊，就是要逐渐进入了晚间的交通高峰期，大家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呢，就需要更加的注意，特别是这个时候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阳光要就是太阳要开始往这个是要落山了嘛啊，所以如果你现在是由东往西开的话哈，这个阳光是很晃眼睛的。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合理的使用遮阳板，或者是呢戴一些这个就是墨镜啊之类的啊，就是平光镜之类的，然后保护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就是注意好我们的这个行车的视线。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这个就是交通管制的一个公告啊，是关于呢G331公路崇善至南平段道路交通管制的公告。由于呢G331公路南平段啊山体危石卸载施工，对过往车辆及行人呢造成通行安全隐患，从安全第一的原则出发啊，经研究决定，从2026年8月16号开始啊，就是应该是这周的周末啊，将对这一个路段呢，就是这一路段的公路，就是从这个810公里加530米到810公里加720米，就是南平大桥进行交通管制。具体的情况，一个是交通管制的范围啊，起点呢是在南平镇的南平村，就是崇善至南平公路，就810公里加530米啊。终点到南平镇的浮洞沟村，就是这个崇善至南平公路的这个810公里加720米，就是190米的这个将近190，全长呢是200米左右啊。这个交通管制的期限呢是从8月16号到9月30号，一个半月左右啊。施工内容啊，是从这个是对这个810公里加530米到810公里加720米南平大桥左侧山体呢为实清理。这个交通管制的内容是为了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啊。过往车辆呢是由右幅根据
指挥呢是交替通行，被动的这个网块石啊清理时呢封闭交通的一到两个小时，清理完成以后啊恢复半幅通车，请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啊服从现场这个疏导人员的指挥，由此带来的不便呢是敬请谅解。这个路段呢我以前也走过啊，它确实它因为这一边呢是这个是就临着这个水，有点像这个临水的这个山崖，

外一边呢是就那种就是山崖型的这个石坡啊，它这个还是比较陡的，对这方面呢进行这个安全的这个施工，大家呢一定要根据现场的这个指挥啊来通行。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

好，北京时间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我们再来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一个交通情况。现在逐渐进入了这个晚间交通高峰期以后啊，路面上的车辆开始增多了。看一下临海路东向西的方向，站前街福路附近啊，拥堵是287米，缓行是这个262米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要想完全通过呢，就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0分钟左右。迎春街南向北的方向，从庆丽胡同到延春街拥堵是17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河南街北向南的方向，从光华路到前进路拥堵是16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迎春街南向北的方向，从解放路到人民路辅路啊，拥堵是31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公园路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严大街拥堵是58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橘子街北向南的方向，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拥堵是26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迎宾路东向西的方向，在荷花胡同附近啊，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93米，这还可以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滨河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太平街到云彩胡同拥堵是823米，缓行是222米，1公里了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龙岩公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永春街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260米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这还可以。这个龙翔街南向北的方向，在延吉这个延吉路附近啊，这拥堵是89米啊，缓行是29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啊。提醒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啊，毕竟路面上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一说起来这个就是路面上的这个车辆啊，就是最近可以很明显的就是看到啊，这个一方面呢，在这个时间段咱们这个龙翔街就是民俗园附近呢、啊、各方面的车比较多。而且今天呢，我往这个河南的时候去啊，就发现呢是在咱们这个橘子街与这个友谊路的这个就是交汇这个附近啊，就是在咱们这个港区往北一点，它这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进行这个由南向北，然后这边呢是有点靠近，就是靠近那个就是老少林宫那个地方啊，这个由北向南两个地方呢是有这个路面的施工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对咱们这个橘子街这个通行呢是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最近呢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就是特别是它前面呢因为施工它会出现很多是需要并道的这个情况。你就别觉得啊，就你看我就沿着这条路，我就是这个路权，我就不让旁边那个啊，这个时候在旁边的这个就是就收窄这个路幅的时候，旁边那条路要进到你这条路通行，它就不叫是那个并道，你们呢就应该是叫交错通行，就是所谓的一个拉链式通行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是啊，我就非得不让你，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啊，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啊。好，我们再来关注我们关于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消息啊，是延边民族传统体育润边疆沃土，各族同心携手会振兴宏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多年来呢，延边州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与鲜活纽带，深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坚持以体育凝心，以文化聚力，以交融同心，持续健全人才培育体系，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擦亮特色赛事品牌，让传统体育之花常开，让民族团结之力赋能各项事业发展。走进延边大学泛海体育场内，各民族传统体育集训队的队员们正不断地打磨技术动作，提高团队协作水平。整个体育场内一片激昂热烈的训练氛围。秋千上身着传统服饰的队员们奋力摆动，高高荡起。秋天项目呢，仅限女子参赛，核心比拼的是荡起的最高高度和在规定时间内触龄的次数，分单人和双人项目，按照体重划分组别。
一旁开展训练的板鞋竞速则十分考验团队的默契度，多名运动员同踏一副长板鞋，所有人步伐的节奏必须高度统一。除此之外呢，民族健身舞珍珠球民族体育队也在室内体育场内加紧备赛，队员们呢挥汗如雨，打磨动作，全力备战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具有高度的正式性和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会以民族传统体育为载体，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将各族群众团结凝聚在一起，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实践，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一届，共设置16个大项，其中竞赛项目11项，表演项目呢是5项。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啊，将于8月15号到18号在梅河口举行。延边队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将参加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体育、民族武术，还有哈日把10个竞赛项目，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145米把射箭、蹦球，还有高腿竞速呢5个表演项目。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学生赵一萌说啊，他和他的同伴在去年9月份开始积极备战，准备这次比赛。虽然是第二次参加吉林省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但是仍然抱有非常期待与激动的心情。与他的同伴一起啊，积极配合，希望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延边大学体育学院的学生辛美惠说啊，板鞋竞速是一项考验团结、考验默契的民族传统项目。在上次赛事中呢，他们的板鞋竞速取得了3金1银的好成绩。这一次啊，代表延边参赛，他们倍感荣幸，希望能够秉持着顽强拼搏的赛事精神、赛术风格、赛术水平，展现出延边各族儿女的精神风貌。依托2024年颁布实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例法治保障，延边州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场地设施，夯实传承阵地，构建起中小学、体校、高校一体化人才培育体系。目前呢，秋千、跳板、民族式摔跤等多个项目入选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拥有多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实现传统体育活态传承长效发展。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党办主任池宝华说啊，借助本次机会呢，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板鞋竞速，喜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进一步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吉林、在延边继续传承和发展。延边州民族体育竞技水平呢，持续稳居全省第一方阵。2024年吉林省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延边州斩获24个一等奖、16个二等奖、12个三等奖，总计52枚奖牌。在2024年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延边州代表吉林省参加了秋千、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等4个竞技项目和顶水跑、跳板、拔草龙等4个表演项目，共获得25个奖项。每年周庆期间呢，连续成功举办了13届民族式摔跤比赛。不久以前，延边州凭借成熟的办赛经验、完善的硬件设施、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成功争取到四年后的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举办权。好，关注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听段歌曲。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

0: 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河西站。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光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5: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 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好，北京时间的17:21，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首先我们关注一则路况啊，我们201号路况报道员报道说，现在延吉公园路东门那边双向都走不了了，车很堵。他说特别是大家千万别由南往北再走了啊。这个咱们201号路况报道员是不是被堵在这里了啊？就是感谢您提供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就是大家如果也是在这附近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估计十有八九呢是那条路吧，就是路不宽，然后就是整个勉强我觉得算是这个双向单车道，然后如果要是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人不太自觉在道边一停车的话，那就是一个单行道了。然后这个但是你别看那个路好不太宽，但是来回走的这个车挺多的啊。大家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啊，咱们这个201号路况报道员也说了，在这个公园路东门这边的这条路上啊，就是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提醒大家呢是尽量不要走了，那应该是叫延吉街吧啊，就是这个路段啊。我们再来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晚间的交通高峰期了。首先呢，看一下我们临海路这里西向东的方向，从白僧街到这个站前街的辅路拥堵是338米，缓行14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啊。这个临海路今天一直到现在这是将近一个小时了，一直都是处于比较拥堵的状态的啊。还有我们迎春街这里南向北的方向，从庆丽胡同到延春街拥堵是17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橘子街这里南向北的方向，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是183米，缓行是5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迎春街这里南向北的方向，从解放路到人民路的辅路拥堵是31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这个临海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从站前街辅路附近啊，这个拥堵是28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居民路这里西向东的方向，从青阳街到太平街拥堵是41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友谊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拥堵是31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公园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申花街到严大街拥堵是58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东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是14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西三路这里啊，西向东的方向在延吉街附近拥堵是39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啊。咱们刚才说了，咱们这个延吉街这里有拥堵，然后西山街这里西向东的方向也拥堵啊，就是这方向呢相对来说比较堵的，大家尽量是不要往这边来通行的。可以看到呢，现在是由于已经进入了晚间的交通高峰期，所以无论是河南还是河北啊，就是都有很明显的交通拥堵的这个情况，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加的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好，北京时间的17:25，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呢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

0: 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0: 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花费最少的时间得到最佳的治疗，投入最少的精力换回最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们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

0: 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最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最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的最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十几倍，也就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患者吃一天的效力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神奇效果。
1: 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最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最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

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文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这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啊，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医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发酵中药。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发酵中药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没错，那就是穆文堂的海参肽。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肽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穆文堂的海参肽。它是运用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肽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李老师常说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产生的效力，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发酵技术的先进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

是胃。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一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肽，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两种病李婷治不了，那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两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两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再重不过三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发酵中药，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5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5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一片只要1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肽，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穆文堂想要运用咱们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一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轻载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文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3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3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发酵中药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股东的思想工作啊，那就是对于穆文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又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3批次当中留下1/5的产量免费的赠与咱们。那咱们都说

0: 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你处处都给我们患者为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肽吗？
0: 嗯，
3: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0: 啊，
3: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哪都有好处啊。
0: 对，
3: 不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啊，啊，
0: 嗯。
3: 我是咋回事，咱普通人吃不起呀、啊、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肽，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啊。
0: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发酵中药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一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啊，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啊、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啊，啊，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嘛，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0: 嗯，
3: 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两盒，就让我先用用。
0: 嗯，
3: 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0: 啊。
3: 林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
0: 嗯， 嗯，
3: 这发。

0: 要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1: 哎，
0: 这糖尿病吧，都十六七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血糖控制的不行。
1: 嗯，
0: 而且不行的话呢，这病化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
1: 嗯嗯。
0: 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点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1: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啊，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0: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22天的时间，
1: 嗯，
0: 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的。
1: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0: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1: 嗯嗯。
0: 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
1: 嗯，
0: 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1: 这个是所有服用发酵中药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发酵中药，那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0: 哎呀，这会儿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
1: 嗯。
0: 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
1: 嗯。
0: 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感觉胸口这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啊。
1: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0: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再有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
1: 嗯，
0: 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
1: 嗯嗯，
0: 脸吧之前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上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1: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0: 对，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1: 嗯，
0: 他本身是类风湿，另外他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一片才1块钱。
1: 嗯嗯，
0: 他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呀。
1: 对，发酵中药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一片儿，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发酵中药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咱得保证让大伙好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那延长寿命一定要有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发酵中药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0: 对对对对啊，
1: 嗯，
0: 我就是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1: 嗯，
0: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1: 对，他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0: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

0: 较长了，六七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三副药，就肯定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了。
0: 行行行，
1: 嗯，
0: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派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三副药。
1: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派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三件事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0: 行行，那就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行吧？
1: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泰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啊，
0: 行行行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嘞，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1: 哦。
3: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五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方啊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儿，
1: 嗯，
3: 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恩堂的海参泰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泰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发酵中药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1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3: 这海参泰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1: 对，
3: 哎，我儿子去年给他们领导送礼哈，送了就是这个木恩堂的海参泰。
1: 嗯，
3: 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恩堂的海参泰，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1: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恩堂的人家也是大厂，他一年生产海参泰呢，那都是几十批次的去生产。
3: 哦，
1: 哎，但是呢，在这几十批次的海参泰里边啊，只有3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发酵工艺生产的。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啊，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哎，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对吧？你同样是粮食，你吃1斤吃5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力。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泰，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3: 肯定买不到。
1: 对了，对，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3: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1: 您给我讲，
3: 把这么好的海参泰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1: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嗯，
3: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1: 嗯，
3: 哎，现在吃的这个胶稳地平片呐、啊，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啊、贝塔勒克，
1: 嗯，
3: 还有那个

0: 一局降压片
1: 啊，
0: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
1: 嗯，
0: 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
1: 嗯嗯，
0: 你的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1: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0: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
1: 嗯，
0: 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
1: 嗯，
0: 特别是在前年开春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
1: 嗯嗯，
0: 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啊、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麻木的这个感觉，
1: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姜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姜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0: 嗯嗯嗯，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
1: 嗯，
0: 我都不敢想。
1: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
0: 嗯、
1: 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0: 嗯，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1: 啊，
0: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
1: 嗯，
0: 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
0: 嗯、
1: 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啊，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0: 嗯，
1: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啊，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
0: 哦，
1: 哎，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
0: 哦，
1: 啊，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
0: 啊，嗯、
1: 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哦，哎，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那、
0: 嗯、
1: 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嗯、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发酵中药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堪称神奇。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叫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啊，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
0: 嗯、
1: 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
1: 嗯，
0: 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1: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
0: 啊，
1: 因为现在海参泰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

0: 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1: 哎，好的，好的。哎、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您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嗯，
3: 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哎，这个发酵中药，哎呀，我和老伴俩都现在都用着呢。
0: 哦哦。
3: 而且这效果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
0: 嗯。
3: 哎，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0: 没错，
3: 挺好的。你说
0: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意啥，图意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哎，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3: 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呀，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哎呀，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0: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啊，那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是因为它发酵之后的。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3: 是是，对对对，
0: 嗯，
3: 真的，要是不瞒您说哈，海参肽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吧。
0: 嗯，
3: 可是哎呀，可以说那一年吧，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0: 嗯，
3: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0: 嗯， 嗯，
3: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什么，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咱不要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
0: 嗯嗯。
3: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0: 嗯嗯。
3: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肽呀。而且呢，比我之前吃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啊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肽，
0: 嗯，
3: 哎呀，咱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0: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肽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加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按下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嘛。
3: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3: 实话实说。
0: 哎，对
3: 对。
0: 然后呢，海参肽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啊，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3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1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
3: 嗯，
0: 哎，然后呢？

0: 啊。
1: 哎，我俩现在一块用了有一副了吧。
0: 嗯。
1: 嗯，老范儿感觉他现在咱们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为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0: 啊。
1: 哎，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吧就好像不吸收似的。
0: 嗯。
1: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这血压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了。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炖的鱼啊，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的。
0: 嗯。
1: 哎，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脉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的中药的鱼才跟我说。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一通脾胃。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的气血就充盈了，啊，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脉饮，喝生脉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
1: 哦，
0: 哎，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0: 嗯，
1: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就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儿。
0: 嗯，
1: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0: 嗯嗯，
1: 到医院去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0: 嗯。
1: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0: 啊啊啊！
1: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0: 嗯嗯。
1: 哎呀，这些年呢，其实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应该说，李老师，
0: 嗯，
1: 您听我跟你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0: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1: 是不是、
0: 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1: 对对，
0: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1: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0: 嗯，
1: 哎，偶尔还能咳嗽那么，
0: 对，用
1: 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0: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啊。
1: 那没错没错，
0: 嗯，
1: 而且吧，在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
0: 嗯，
1: 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好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0: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1: 是啊，是。
0: 嗯，
1: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0: 嗯，
1: 一片吧，你看就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对，
1: 哎呀，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0: 老师常说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啊，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

0: 活性多态啊。
1: 哦，这么多。
0: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儿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0: 嗯，
1: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菜，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也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0: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
1: 啊、
0: 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
1: 啊、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给你做个登记
1: 啊，
0: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
1: 啊、
0: 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
1: 啊、
0: 到时候你们俩呢、
1: 啊、
0: 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3: 这八调中药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0: 嗯，
3: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参肽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3: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0: 嗯，
3: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0: 哎，
3: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0: 说一下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0: 嗯嗯。
3: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0: 嗯。
3: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0: 嗯，
3: 要不是咱这个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0: 你老伴儿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儿啊，
0: 嗯，
3: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这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0: 嗯，
3: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0: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3: 哦，
0: 因为我们发酵中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 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啊，

0: 他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他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发酵中药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1: 对对对，
0: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1: 嗯，
0: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彻底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1: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0: 嗯，
1: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参胎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0: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1: 好的好的，留意听，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二。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

0: 存的影响。
1: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0: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

0: 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0: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2: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0: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3: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6: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7: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6: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8: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6: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

0: 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行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

0: 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1: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是每一项一项的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 30%， 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3: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4: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3: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5: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3: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6: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只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3: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7: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2: 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 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

0: 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0: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0: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3: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0: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4: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0: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7: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6: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8: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

0: 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斯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七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清末

0: 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小侠爱虎辞别了沙龙，离开了卧虎沟，是直奔襄阳而去。爱虎走了，沙龙拿着这个飞边龙票一再的琢磨呀，要说蒋平、蒋四爷也应该来到我的卧虎沟了。你想啊，他跟爱虎在一条船上，虽然说他走了，爱虎没有看见他，像那翻江鼠蒋平能出什么事儿呢？就是落在水里边，他不是如鱼得水吗？怎么直到现在这个蒋平迟迟未到？难道说这个蒋平在半路途中又遇到什么事儿不成了吗？真让这沙员外给猜着了。蒋平啊，还真碰见这么一个奇奇古怪的事情。你想啊，他就把那个雷震、雷老汉送到了临县。临别的时候，这个雷震一看人家呢，为了救自己，把包裹都丢在船上了，现在身无分文，连个盘缠都没有了。雷震一方面为是表示感谢，拿出20两银子来，就交给了蒋平，说呀，你作为盘缠。蒋平到这个时候了，也不好推辞了，就把这20两纹银往怀里边这么一揣，辞别了雷震呐，他就顺着大道想奔往卧虎沟。哪知道啊，这一天呢，到了黄昏时节了，突然之间天色大变，降下了大雨，雨下的这个大呀，上哪避避雨去？哎，正巧旁边啊有这么一座破庙，蒋平急急忙忙的就进这破庙了。你想啊，这个庙破的稀稀拉拉的，也一劲儿落雨啊。哎，也就是那个神像后边啊，那儿能避雨。蒋平所向来到这个神像的后边，就往这儿盘腿一坐，闭目养神。他在这儿啊休息开了。过了一会儿呢，眼瞅着啊要雨过天晴了，天呢也黑下来了。就在这个时节，就听见从外边啊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边进这个破庙，还一边说着话。嘿，二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啊，您说您跟大哥吧，这都是亲哥俩，您何必你们哥俩闹这么个生分，是不是？大哥说什么您就听他的，不是就得了吗？有道是久赌无胜家，他这么劝您呢也是一番好意。我不管那套，我才不

听他的呢，凭什么他管着我呀？啊，行行行，你们哥俩闹身份归闹身份，咱们这买卖还干不干了？买卖有什么买卖？您看，要不是因为这宗买卖的事儿啊，我也不追着您跑这儿跟您废这个话来了。到底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嘿，跟您说啊，大哥那儿遇见了一宗好买卖。哎，您知道那个玄月关那儿不有个老道吗？啊，那老道啊找到大哥了，说他这个关里边啊住了这么一位先生，姓李，叫做李平山。这位先生呢，好像那个行囊里边有值钱的东西，他要雇船，他奔往这个湘阴县去。大哥这么一听，这不是好事吗？而且这位先生还说出来了，非得呀、还让咱们帮着雇这么一个仆人不可，得伺候他，还摆开架子了。大哥一想啊，肥水不流外人田，特意的让我来找你来了。不管怎么说，你们亲哥俩呀，眼看着这宗买卖咱们能不做吗？啊，这么着，我呢就装扮成啊你们给找去的仆人，咱们哥仨只要把他框上船去，嘿嘿，到了半路途中咱们一下手，呵呵，那些钱不都是咱们哥仨的吗？吵架归吵架，这个买卖您说咱们能不做吗？哦，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大哥在哪儿呢？你大哥在船上等着咱们呢，走走走，找我大哥去。说完话呀，这俩人就走了。蒋平在这个神像后边听了个一清二楚啊，一听，嘿嘿，这可真是啊，要让我给赶上了。嗯，玄月关、李平山还要雇个佣人。嗯，行嘞，明天天一亮我就去一趟玄月关，我先看一看这个李平山。嗯，见死不救非君子，我岂能够袖手旁观。想到这儿，他打好主意了。第二天天一亮，他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玄月关。进了这个道观以后，高声喝喊，李先生在哪屋呢？李先生在哪儿呢？李先生。只见从旁边厢房里边走出这么一个人来，看上去呀四十来岁，长得精瘦精瘦，嘿嘿，跟自己这瘦劲差不多，就是比自己呀高一点，高颧骨，小瘪瘪嘴，戴如巾，穿如衫，一看就是这么一位先生。蒋平赶快上前双手一抱拳，您就是李平山李先生吗？哎，我不敢不敢呐，请问你是什么人呐？哎呀，在下姓蒋平平。哦，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啊，没有别的。李先生，咱们是不是到屋里说话呀？哦哦，那就里边请吧，里边请吧。进了厢房以后，俩人落座，蒋平告诉他了，我听人说您要雇船奔往这个湘阴县去。哦，是啊是啊，我呢想跟您搭个伴儿，一路同行，您看怎么样啊？这李平山呐、赶快的就把蒋平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哦，好啊好啊，有你跟我作伴那太好了，也省得我一路上多多的寂寞呀。啊，我们俩一起走，你看这个船前是，哎呀，这样咱们俩一块儿。哦，我对你讲啊，这个船钱不能让我一个人花呀，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半均摊，你看好不好啊？蒋平心了话，我是救你命来的，哼哼，你让我公摊，那好吧，那我就跟你均摊一人一半。哦，好好好，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啊。正说着话呢，进了一个船夫，这个人呐，嘿嘿，怎么那么巧，就是当初害牡丹小姐呢，翁老大。翁大跟着老道进来了，老道说，你看李先生，我把这船老大呀给您给领进来了啊，有什么话你们当面说吧。翁大过来说，您要到这个江阴县去呀，
啊，是。

0: 我们要到湘阴县去。
1: 好的，
0: 不多，您就给他们五两银子吧。
1: 哦，五两银子。
0: 这李平山马上回头看了看蒋平，
1: 哦，五两银子，我们两个人一人二两五啊。
0: 啊，这翁老大一听，怎么
1: 还有一人啊？我们俩搭伙同行的，反正是都坐一条船，只能给你五两银子啊，就这么讲好了。
0: 好好好好，五两就五两。这翁大爷一看蒋平瘦小枯干的，心里想啊，你带着他，嘿嘿，连他一块儿，这有什么呢？也费不了多大劲。
1: 再问问您，听说您不是还想雇一个仆人吗？
0: 刚说到这儿，蒋平过来了。
1: 哎呀，李兄啊，我看这个仆人您就免了吧，我们两个人结伴而行，真正要找仆人的话，您是不是到了湘阴县以后您再去找仆人呢？
0: 哦，对呀对呀，还是你讲的好啊，我们两个人结伴同行，就不要仆人了，仆人那就免去了吧。
1: 好好好，我告诉你说余家，等过到那儿以后我们再给余钱。
0: 是，我记下了。翁老大心想啊，现在你给我也不要啊，等到了船上，嘿嘿，你们的钱呢，那全都是我的。
1: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了，蒋平老早的就来到了玄月关。
0: 嘿，先帮着这个李平山呢打点行囊。李平山在旁边看，心里想，这倒不错，我省得雇仆人了，这个人还能帮着我打点行囊。随着蒋平又帮着他提着这包裹，这两个人呢来到了江边。翁老大翁老二在这个船上面早等着他们呢，一看他们到了，赶快的把手这么一摆，这两个人马上，哎，人家搭好了跳板了，就上了翁老大这条船。上了船以后，两个人呢进了船舱了，人家立刻起锚截缆，小船啊是顺江而下。坐在船上边，蒋平呢问了问李平山，哈，这位李先生，您到这个湘阴县有何贵干？我呀不是什么贵干，到那里去我要找一个熟人呐。
1: 哦，这位蒋先生，你到这个湘阴县有什么事情啊？
0: 啊，我到那儿也是想找个熟人呐。
1: 来来来，余家，你这个船上边有酒没有？有菜没有啊？
0: 啊，对对，另算钱啊，那没关系，我给你，赶快把这个酒把这个菜都给我们摆上吧。
1: 蒋平跟那个李平山呢又在船上边又吃又喝又聊天。
0: 哎，
1: 这李平山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行在中途路上，
0: 翁老大告诉咱们，
1: 马上就要有风暴了，我们不能行驶，先找一个地方得避避风。
0: 蒋平把头一点心说，甭来这套鬼花活，到时候，
1: 嘿嘿，你怎么办我怎么办。
0: 嗯，好吧，全听你的。
1: 于是他们撑着这条船呢，就来到一个环山的所在，
0: 也就是在山崖底下避避风暴。
1: 果然还真有了风暴了。风暴过后，翁老大翁老二刚要动手，就听见那边啊，轰轰轰，铜锣响亮。
0: 哎呦，蒋平
1: 跟这个李平山来到船头这儿，这么一看，从那边啊开过来这么好几条官船。这下蒋平心里放心了，
0: 怎么有官船在旁边呢？
1: 嘿嘿，这俩小子绝不敢轻而易举的就动手。
0: 对，
1: 官船越来越近呢，来到他们的旁边了，就听见官船上边有人高声呼唤，
0: 留点神留点神啊，老爷有命，就在这儿抛锚啊，就在这儿暂时的过一夜，听见没有，抛锚抛锚，不小心着点啊。
1: 这李平山呢在这个小船船头上边这么一看，
0: 哦，我呀，那就是金老爷吧。
1: 嘿，蒋平一听。

怎么着，他认识这条官船上的人。只见呐，官船上边站的那个人，看那个模样，就是人家老爷家里边的大管家。嗯，看了看李平山，哦，这不是李

尊敬的诸位长辈啊，诸位学长，大家好。啊，我们刚刚谈到教育者首先受教育啊，第二个点呢啊，我们举到菜根谭当中的这一句教诲啊，容得性情上偏私啊，便是一大学问啊，消得家庭内嫌隙，便是一大经纶。而整个家庭的关系啊，最恶劣的情况啊，没有比顺亡更恶劣的了。父母啊，他的父亲跟继母啊，要害他。而在这样的家庭关系当中，顺王可以以他的至诚孝心感动当时候的天子尧帝，感动全国人民，最后也感动了他的父亲继母还有傲慢的弟弟。从这一个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金石为开是结果，因是什么？精诚所至，人的至诚心要现前。曾国藩先生讲到，一念不生是为诚。什么是真诚？没有一个邪念。

才能真诚，没有一个贪嗔痴慢疑在其中才能真诚。比方今天你起贪心了，贪对方的东西了，你跟他讲话真诚吗？比方说带着情绪了，不真诚；带着傲慢，不真诚；带着怀疑，带着成见，不可能有真诚。哦，所以要无所求的付出才能真诚哦。心里面呢，亲人一丝一毫的成见都不在心上，才能真诚哦。有成见在心中啊，一遇到什么情境啊，借题发挥哦，无名火就上来了哦。所以从宋王他团结整个家庭的这个历史啊，我们能学到什么人生的智慧呢？目贤当目其心，要仰慕，要能够体察到圣贤人是用什么心境啊，在面对自己的父母亲人。大顺心中啊，只有父母，念念为父母想啊，而且呢，他是坚定的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坚信这个真理，所以不能感动对方啊，他是反省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宋王有这种心境哦，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跟人相处啊，见性不着相，见人家的本性，相信人家有本善明德，不执着人家错误的行为，这样才能真诚。一执着，他曾经给我讲那一句气死我了啊！他那做那一件事太令我伤心，都记着一些东西啊，就不真诚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头说，教育者要首先将坚信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时候你不只不会执着他不对的行为，你看到他不对的行为是感叹怜惜，因为他有本善居然变成欲望的奴隶，习性的奴隶。就好像一个人是千万富翁，结果他不知道他家底下有千万财富，他还去给人家讨饭哦，啊，你看到这个讨饭的你会怎么做？我这个比喻不够具体吗？你还会叫他继续讨饭吗？不会吧。哎，你们反应这么慢哦，有点不够有良心呢。还是因为我问讲的时候，你们没有马上进入角色当中，进入角色当中，这样你们要跟我配合好，重来一遍。哎，话讲到哪，我们意境要体会到哪，这样就能很有默契。哎，不然你们没反应，我就觉得是不是我比喻有差有误啊？想象一下，一个人房子下面有千万财产，结果他不知道，他拿个破碗去给人家讨饭，你看到了会怎么做？好啊，我先去把他的千万财产挖出来。哦，那太贪心了啊！千万财产是比喻每个人的本善，你不用挖别人的，自己都有，是不是？那你明白这个真理，怎么忍心还看他继续过这种苦日子呢？哎，哦，啊，所以宋王他确实有这个时时啊，都相信每一个人有本善这种心境，对一切人非常恭敬，尽力的去成就他。好，那我们从这里再反观回来自己，那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不相信啊，而且我们啊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违反弟子规，叫记怨忘恩，心里面都装垃圾，别人对我们都不好，全部装进来，叫不自爱，臭了自己本善的心啊，记怨忘恩。弟子规是告诉我们，恩欲报，怨应该要忘。我们不能人生都违反了本善，这样就会颠倒，人生会很苦，苦了自己，苦了他人。一个人记怨忘恩，自己痛苦，父母亲人都痛苦。我们真诚现前呢，尤其我们自己学的先真诚现前，全家人对传统文化对圣教都有信心哦，所以家里的人不能认同我们学传统文化，还是自己没有做好，不能怪他们啊，我们真的照着做的，哪有他们会不接受不感动的道理呢啊，所以但恐诚心未至，一定是我们的心态啊还没有到位啊，要这样去关照。而且啊，我们真的有把父母跟兄弟姐妹看得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吗？哦，的念念为他们想，甚至于可以为父母啊献出生命都在所不辞。那个事就没有实现了，人那个那种真诚会感动哦，不止感通家里人，还感通更多的助力，来帮助自己的家人啊，哦，比方说我们现在啊，假如在大马，哎，家里人刚好在大陆啊，哦，你那个诚心现前呢，很可能哎，贵人呢就会现前到你们家啊，哦，或者那个好的缘分就会去帮助你的家人。哎，这个都是要靠诚心去感动。像哎，我的一位长者啊，卢叔叔，他们团体当中有很多长辈啊，哎，这些长辈哎，因为啊处理很多事情啊，操劳过度啊，需要这些经络的调整啊，但是在山上啊，那他就去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啊，请求医生呢，啊，能够为他这些长辈啊调养身体哦。那这医生一想啊，路途那么远啊，就迟迟的没有答应哦。那当下就扑通就跪下去给他磕头啊，我这些长辈啊付出很多，他们很重要啊，请求你啊一定要帮他们调养身体。哇，当场那对方非常感动，马上就答应他。所以诚心真的是可以感动哦，而且要帮助自己的亲人。我们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也要用诚心感通啊，让自己的亲人都有好的学习环境啊，慢慢让他提升成长起来。哎，所以真正要帮助一个人呢，要很用心哦，要费很多的精神哦。那也就因为在付出这些精神的时候，才能清楚我们是不是真心真爱啊。真正有耐心啊，才是真爱啦。哪有帮一下家里人不顺从了，不听话了，马上就生气了，不高兴了，那不是真诚心，不是真心。哎，这好人做到底啊，现在护念一个人的成长啊，他的整个修学啊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看舜王他。

整个扭转家里面的这些矛盾嫌隙花了多久的时间？这很长的时间了。啊，这个是跟大家交流到这一句蔡根谭的格言。所以这一句读完，真正处理家里的事没有别的，遇到任何境界通通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就对了。一定啊可以转动，可以越来越好。第三呢，就是起心动念不自欺，因为圣贤的经典都教我们从根本修身。什么是根本？起心动念是根本。历史当中呢，有谈到一个故事，因为古代读书人呢，经典呢都有深入，其实从哪里看到呢？从清朝雍正皇帝他昭告全国人民的一篇上谕就知道，一开篇就讲到三教之绝名于海内，绝名就让人民啊断恶修善，让人民啊觉悟的教育，理同出于一元，道并行而不悖。这是教育我们转恶为善，转迷为悟的好的教育。知道不做到叫知识哦，不是真实的修养学问哦。知识有没有副作用？有啊，不力行但学文，知识啊长浮华成何人。所以现在学历越高很可能越傲慢啊，因为他学知识啊。假如你学历越来越高是学真的道德学问，那应该是越来越谦卑，学问深时意气平啊。所以这一些句子都可以勘验了，我们是学知识还是真实的学问呢？这是唐朝的。好，我们再经过几百年来到宋朝。苏东坡先生有一天觉得自己修身的境界不错。写了一首偈子叫起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然后毫光照大千。感觉自己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就把这四句偈要给他的同参道友看。就用很快的速度就送过去了。道友看完了在上面写了一个字。屁。有点不文雅结果就送回来。当然有时候那个不文雅才能让一个人有一个教育点出现了。当然这个是教育的一个善巧方便。然后看能不能呢让对方有所体悟。结果苏东坡先生一打开一看，火冒三丈我写了这么好的句子，境界这么好，怎么给我一个屁字然后就以最快的速度要赶去找道友结果下了船呢要进山门呢，佛印禅师已经在下面写了两句话了，在那里等着他所以坦白讲，道友还更了解苏东坡先生的程度苏东坡先生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谈什么境界呢？谈什么功夫呢？结果看到这两句，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那怎么是八风吹不动呢？一个屁字就让你气冲冲冲过来了，还八风吹不动。所以起心动念呢，不可自欺啊。
请问这个苏东坡先生什么时候八风就动了？写的时候就动了啦，觉得自己八风吹不动，那个不就在炫耀了吗？那不就是八风吗？盛衰毁誉，趁机苦乐嘛。啊，盛衰的境界，啊，毁誉的境界，啊，称赞讥讽，苦的境界，乐的境界，你都如如不动，啊，那才是八风吹不动啊。啊，所以这么一讥讥笑他，他就受不了了。那当下苏东坡先生并没有看到啊，那不就是念头看不到，不就自欺了吗？啊，还像别人这样炫耀，不欺人了吗？哦，所以啊，祖师啊有一句教诲啊，让我们常常关照：立观不破，得失今之；明观不破，毁誉动之。名利心要去掉都不容易。其实人只要有名利心，他就不可能真诚了，就不可能真心了。比方说一个校长很在乎得到的奖牌，名利心啊，很可能他的学生训练到运动伤害，他也都不关心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欲啊会障碍他。再来，这么在乎得那个奖牌，孩子的身体、孩子的课业种种会不会被耽误掉？哦，好，那我们看名利，利只要有得失就是利的心了啊。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我讨厌跟他相处，这都是得失心啊。这件事我喜欢干，那件事我不喜欢干。哦，你面对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你有喜欢跟不喜欢，都是得失，这都会让你生烦恼哦。哎，你比方接到一个班，哎呀，这些孩子我很讨厌呢、啊。哎呀，能不能换个班呢、啊？这些念头啊，名官好名好面子，不破毁誉，马上就让我们几天都睡不好觉了。所以这个八风啊，其实要常常善观己心啊，慢慢才能调伏这一些习气。啊，尤其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孟子留了一句话提醒我们：人皆好为人师。等于是说我们这个习气是很容易起来的，除非有高度的警觉性，不然很容易就在当父母、当领导、当老师的这个因缘当中啊，那个好为人师的傲慢就会增长起来，习气就会越来越增长啊。其实我们冷静看一看，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并不是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有智慧，因为染上的这些习气越来越多，所以真正觉悟的人才懂自爱，越活习气越来越淡，越来越放下这些懒惰。从那里看出来，从他的笑容就知道了。小孩子的笑容很多，一天180次，是不是？哎，成年以后越笑越少。对呀、啊，为什么越笑越少？欲望越多，求不得的苦越来越多，怎么会笑得出来？哦，所以人真的要明白啊，人生的意义才行啊。带得走的是智慧，是灵性的提升啊。人这些道理搞明白，才会取舍啊。不会取舍，越活越笑不出来，没有意思。哦，那我们刚刚举这个八风吹不动啊，比方啊，我们假如这个年纪比较长啊，有一句成语提醒我们：

老卖老。我当校长的时候啊，你都还没出生呢。哎，我当老师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混呢。哎，这个话一讲出来，我们为人师表的风范就没有了，慢嘛。啊，所以孔子讲，老者戒之在德。啊，这患得患失的心很重。啊，常常会去炫耀自己的过去。坦白讲，一个真正自我教育的人，他谈过去啊，只有一个目的，启发对方。除了这个目的以外呢，他以前的事不会一直重讲，除非这个事可以启发对方。那常常讲变成炫耀了，这个都是上观己心了。啊，纯是一个利益对方的心，每一句话都是这个目的，没有其他的目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甚

0: 区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啊，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花费最少的时间得到最佳的治疗，投入最少的精力换回最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最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最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的最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10几倍。也就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患者吃一天的效率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 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

0: 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了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神奇效果。
1: 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最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最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黏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兴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恩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的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是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啊，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发酵中药
0: 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

0: 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医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发酵中药。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发酵中药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
1: 没错，那就是木文堂的海参肽。
0: 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肽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木恩堂的海参肽，它是运用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肽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全世界最先进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李老师常说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产生的效力，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发酵技术的先进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一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肽，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两种病李婷治不了，那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两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两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再重不过三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

他服用发酵中药，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五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五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一片只要一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

0: 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穆恩堂想要运用咱们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一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清债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恩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3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3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发酵中药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恩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又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3批次当中留下1/5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平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平也不会差太多啊，所以呢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

0: 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啊，你好啊。
2: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1: 哎呀，李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处处都给我们患者为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泰吗？
2: 嗯，
1: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2: 啊，
1: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儿哪都有好处啊。
2: 对，
1: 不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 我是咋事，你反正普通人吃不起呀、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泰，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2: 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发酵中药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啊，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泰，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老朋友嘛，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嘛，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2: 嗯，
1: 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两盒，就让我先用用。
2: 嗯，
1: 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2: 啊。
1: 林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
2: 嗯，
1: 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
2: 啊。
1: 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2: 哎，
1: 这糖尿病吧都16、1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
2: 嗯，
1: 而且不行的话呢，这地方正好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
2: 嗯嗯，
1: 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点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2: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1: 啊，
2: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啊，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1: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22天的时间，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的。
2: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1: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2: 嗯嗯，
1: 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2: 这个是所有服用发酵中药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发酵中药那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

0: 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1: 哎呀，这会儿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
0: 嗯。
1: 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
0: 嗯。
1: 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感觉胸口那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啊。
0: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1: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再有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
0: 嗯，
1: 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
0: 嗯嗯，
1: 脸吧之间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啥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0: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1: 对，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0: 嗯，
1: 他本身是类风湿，另外这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一片才1块钱。
0: 嗯嗯，
1: 他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呀。
0: 对，发酵中药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1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发酵中药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咱得保证让大伙好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那延长寿命一定要有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发酵中药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1: 对对对对啊，
0: 嗯，
1: 我就是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0: 嗯，
1: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0: 对，他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1: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16、17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3副药。就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行行行，
0: 嗯，
1: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3副药。
0: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三件事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1: 行行，
0: 嗯，
1: 那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行吧？
0: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肽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啊，
1: 行行行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嘞，嗯，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0: 哦。
3: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但是呢，我听了你的节目，今天呢是第5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

0: 我听说啊，你们这个方案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儿。
1: 嗯。
0: 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恩堂的海参菜扣了一部分，叫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菜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发酵中药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1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这海参菜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1: 对，
0: 哎，我儿子去年给他们领导送礼哈，送的就是这个木恩堂的海参菜。
1: 嗯，
0: 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恩堂的海参菜，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1: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恩堂的人家也是大厂
0: 啊，
1: 他一年生产海参菜呢，那都是几十批次的去生产。
0: 哦，
1: 哎，但是呢，在这几十批次的海参菜里边啊，只有3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发酵工艺生产的。
0: 哦，
1: 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儿，啊，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菜，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
0: 哦，
1: 哎，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对吧？你同样是粮食，你吃1斤吃5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力。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菜，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0: 肯定买不到。
1: 对了，对，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0: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1: 你给我讲，
0: 把这么好的海参菜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1: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0: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1: 嗯，
0: 哎，现在吃的这个胶稳地平片呐、啊，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贝塔乐克，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1: 啊，
0: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
1: 嗯嗯，
0: 也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1: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0: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啊、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
1: 嗯。
0: 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
1: 嗯。
0: 特别是在前年开春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
1: 嗯嗯。
0: 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啊、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木的这个感觉。
1: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僵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僵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0: 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我都不敢想。
1: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0: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1: 啊，
0: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所导致的。
1: 哦，
0: 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啊，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1: 嗯，
0: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
1: 啊，
0: 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
1: 啊，
0: 哎，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
1: 啊，
0: 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
1: 啊，
0: 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
0: 哎，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那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发酵中药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堪称神奇，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叫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啊，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
0: 嗯，
1: 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0: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
1: 啊，
0: 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哎，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1: 啊，
0: 哎，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1: 哎，好的好的，哎，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嗯，
3: 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哎，这个发酵中药，哎呦，我和老伴俩的现在都用着呢。
0: 哦哦，
3: 而且这效果呀，我和老伴儿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
0: 嗯，
3: 哎，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0: 没错，
3: 挺好的。你说，
0: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一啥？图一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哎，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3: 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哎呀，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0: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啊。那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是因为它发酵之后的。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3: 是是， 对对对。

0: 哎，真的，要是不瞒您说哈，海参菜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一年的多的时间吧。
1: 嗯。
0: 可是呢，哎呀，可以说那一年嘛，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1: 嗯。
0: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哎，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1: 嗯， 嗯，
0: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什么，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咱不要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
1: 嗯嗯。
0: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1: 嗯嗯。
0: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菜呀、啊。而且呢，比我之前吃的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啥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菜，
1: 嗯，
0: 哎呀，咱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1: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菜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加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按下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嘛。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0: 实话实说。
1: 哎，对
0: 对。
1: 然后呢，海参泰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啊，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3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一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
0: 哦、
1: 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
0: 嗯，
1: 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0: 嗯
1: 嗯，
0: 真是好。嗯，
1: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的是什么病？
0: 那行那行，李老师。
1: 嗯，
0: 其实吧，哎呀，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用的。
1: 啊，
0: 哎，我俩现在快用了有1副了吧？
1: 嗯
0: 嗯，老范儿感觉他现在咱们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嘛，也没有什么别的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1: 啊，
0: 哎，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嘛就好像不气收似的。
1: 嗯，
0: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的血压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了。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炖的鱼啊，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呢。
1: 嗯。
0: 哎，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脉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的中药的鱼。他跟我说。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一通脾胃，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的气血就充盈了。啊，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哦啊，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脉饮，喝生脉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哎，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
0: 对，
1: 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0: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1: 嗯，
0: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就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

0: 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儿。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你知道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1: 嗯嗯，
0: 到医院那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1: 嗯，
0: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1: 啊啊啊！
0: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1: 嗯嗯。
0: 哎呀，这些年呢，其实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应该说，李老师。
1: 嗯。
0: 您听我跟您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1: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0: 是不是？
1: 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0: 对对，
1: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0: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1: 嗯，
0: 哎，偶尔还能咳嗽那么。
1: 对，用
0: 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1: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0: 那没错没错，
1: 嗯，
0: 而且吧，在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好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1: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0: 是啊，是。
1: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1: 嗯，
0: 一片吧，你看就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对。
0: 哎呀，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1: 老师常说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啊。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嗯、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0: 哦，这么多。
1: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儿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0: 是是，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1: 嗯，
0: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菜，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也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1: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
0: 啊、
1: 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
0: 啊、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给你做个登记
0: 啊，
1: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
0: 啊、
1: 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
0: 哎、
1: 到时候你们俩呢、
0: 啊、
1: 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0: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0: 这八调中药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您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1: 嗯，
0: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儿。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生肽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0: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1: 嗯，
0: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1: 哎，
0: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1: 说一下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0: 哎呀，我老伴儿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1: 嗯嗯，
0: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1: 嗯，
0: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呢，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1: 嗯，
0: 要不是咱这个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1: 您老伴儿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儿啊，
1: 嗯，
0: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这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1: 嗯，
0: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3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1: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0: 哦，
1: 因为我们发酵中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呢，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它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发酵中药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0: 对对对，
1: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0: 嗯，
1: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彻底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0: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0: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参肽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1: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
0: 哦，
1: 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0: 好的好的，留意听。嗯，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拯上任了，这第一堂就把那胡成责问了一顿。胡成啊，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鞭子抽的是新任的县官包拯，肠子都悔青了。后来包公说了，按说应该把你逐出衙外，永不复用，但是念你是初犯呐，留牙查看一年，以观后效。哎呦，这胡成啊，没想到啊，大人不怪罪他。哎呦，大人哎，那个小的我谢谢您呐，我给您磕头了，嘣嘣嘣嘣，一劲儿磕头。这会儿外面那炮噼啪噼啪噼啪噼，呵，鞭响了，胡成气大了，你看嘿。这配合的多好啊！我这磕头，他这放炮，没辙呀。包公抖袖退堂了。

0: 帮当差的一看呐、啊，哎呦，这个官可了不得，跟别的大人不一样。你看了吗？刚到任升堂，把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块儿了，头一个就给这胡成造班的班头一下马威。日后在这衙门口当差可得留神，这官跟那刘大人不一样，这官那脸是黑的，铁面无私，所以这帮公差呀、啊、心里都忐忑不安。包拯呢回到了书房，刚往这一坐，师爷啊余文进来了，拿那么一摞子请柬。哎，大人您看，这是请柬，都是请您吃饭的。包公一看，嚯，这么多人呐，啊，当地的名流，都是了不起的，他们请您。这样吧，这么多人，我挨个去吃饭太耽误功夫了。嗯，您受点累，明天啊，准备几桌酒菜，干脆。盛情难却，我呀请他们吃饭，怎么样？
1: 啊，
0: 大人，您是大人，您太爷，您请他们吃饭，这本末倒置啊，这没有过的，不好吗？
1: 好，
0: 哎呦，当然是好了。师爷余文出去了，师爷一琢磨，哎呀，这个大人真是与众不同啊。有自己特色，通知吧，所有的人全通知到了。转天晚上，包大人请客，嚯，这帮老板、东家、掌柜的、社会名流、当地的这些个名人一听，大人请我们，哎呦，受宠若惊啊！新衣服都拿出来穿上，啊，这帮老板们穿的跟断棍一样。这浑身上下呲儿擦噼啪都放光，什么好穿什么。晚上吃饭，中午基本都到齐了，这等着呢，一直到晚上，两桌摆好了，余文到了，包大人到了，这帮这个掌柜的东家看了太爷，那都是面带微笑，有的甚至是媚笑，斜肩谄笑，假笑，没笑，强笑。哎呀，呵呵呵，哎呀，父母老大人，太爷太爷，哎呀，久仰您的大名啊！啊，好，诸位，请坐。哎，好，大伙都坐着，不敢实坐，椅子边儿欠一点儿，毕恭毕敬，冲着包拯频频点头。诸位，都到齐了吗？余文说了，都到齐了。那好，把酒都满上，酒全满上了，该引荐的也引荐完了。包拯把酒杯端起来，诸位，大人一端杯，所有人都站起来了啊！太爷，太爷，我初到定远县呐，人生地不熟的，上奉皇命，下为黎民百姓啊，公务太繁忙。如果说我要一一的去登门拜访的话，恐怕我也无暇呀。今天呢，把诸位请到我的县衙，没有别的，我呀其实不胜酒力，这杯酒呢先干为敬，算是大伙见面一个团圆之酒。打这儿咱们彼此都熟了，从今往后，诸位县衙里上至本官，下至所有的差役，如果有什么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之处，大家伙儿尽可告发，只要证据确凿，本县严惩不贷。大伙儿一劲点头，心说这是敬酒的词儿吗？啊，都是瞧着。诸位，我先干为敬了啊。日后难免打交道，有得罪之处，还望诸位海涵。干！包大人喝完了，这帮人端着酒杯，啊，大人，干！ 怎么回事儿

0: 这酒横着下去了，大伙儿心说这不是请客呀，这过堂啊，啊，这坐吧。大人要把酒斟上了，拿筷子，谁敢夹菜呀？都这拿着，喝。旁边亲说：“你让我，你不喝行吗？”来吧，这个酒没有意思了，索然无味。酒过三巡，象征性的喝完了，包大人走了。这帮人一看，阿弥陀佛呀，快回去吧。散席了，大伙往外走，谁都不言语，心里跟明镜一样，这官可了不得，脸黑呀，恐怕将来犯在他手里没好。县衙没事最好少来，不知这位什么脾气，你知道大人心里怎么想的。所以这帮人呢全走了。当天晚上，包拯呢把这师爷于文又找来了。于先生您辛苦了。哎呀，大人，于文一看这个县官啊，打上任之后一直就不闲着。我这个师爷整天从早忙到晚，这刚吃完饭，你看他还有事儿。大人，您有什么事儿？师爷啊，我听说咱们县衙之中有一个杀人的凶犯已经判了，此罪叫沈清，有吗？
1: 有。
0: 余文心说：“这大人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沈清的案子，他刚到，他怎么会知道呢？是有这么一个沈清。
2: 好，先生，您呢，把他的卷宗、口供都拿来，我要看一看。
0: 啊，好，大人，您稍后。余文出去了，时间不大，把卷宗拿来了。
2: 包拯摆了摆手：“您忙去吧。”
0: 晚上了。包公啊，吃完了晚饭，把这卷宗打开，由头至尾看了三遍。旁边包兴那得陪着。大人，您看这个沈清的口供，是不是像他叔叔说的那样啊？
2: 包兴啊，我觉得这个沈清确实是冤枉，好多地方有些蹊跷啊，太马虎了，有许多证据不足。就这么样的判他死刑，未免太草率了。
0: 大人，依您之见，您想怎么着呢？
2: 明天早堂提审这沈清，第二天一大早，包公起得很早，洗漱完毕，吃完了早饭，吩咐师爷到了吗？
0: 余文早早就来了，
2: 知道这大人这上班这几天每天起得都很早，所以师爷不敢怠慢呢。
0: 大人，怎么样？
2: 卷宗啊，我看了好多遍了，这个案子很蹊跷啊。
0: 这么说吧，您吩咐下去，
2: 死囚牢里提调沈清，我要堂上复审。
0: 好。
2: 余文吩咐，马上死牢提沈清。包大人吩咐，二堂帮点升堂。
0: 这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梆点一响，三班六房两旁侍立，包公啊，整理自己的官服，转屏风，往这公案后边一坐，居中而坐。包兴呢，随从跟班嘛，就站在旁边。师爷呢，在这个方向，眼前有一小桌，笔墨纸砚都是现成的。师爷是干嘛的呢？录供。写这犯人口供的，余文也就坐了，一切安排好了。来，死囚牢提调沈清。
0: 是。时间不大，沈清带到，跟大人您回，沈清带到，
2: 让他上堂。
0: 是。
2: 威武，
0: 公差喊喝唐威。公差呀，咱说了都是新官音儿，大人上任之后第一堂那得表现，精神抖擞，拿着板子都提着气呢，倍儿精神呐。这会儿就听堂相哗楞哗楞哗楞铁链子声。

两个公差架上一位。您想，死囚牢的犯人那不像样了，这沈清发髻蓬松，三大件儿，脖锁儿，手瞅，就是那手铐啊，脚镣，趟着镣往堂上走，低着头，哗楞，哗楞，哗楞，哗楞，来到公案桌前，俩公差往旁边一闪身，不用喊跪，这人整个就瘫软了，呼噜，沈清就跪在公案前边了。包大人看了看，实际年龄估计20多岁，可是现在判了死刑了，再说了身上有伤，不及时治疗，衣服冻刑打了都已经破了，头发散着，低着头，一脸的憔悴，看着意思像40多岁的。下跪，你是沈清吗？大人，是我。抬起头来，沈清一抬头，包拯往下看，沈清一看，哟，这官换了，不是过去的刘大人了。咱反复的说过，包公最大的特点就是脸黑，而且脑门有一月牙儿，就这张脸为嘛叫包黑子呢？铁面无私啊，目光炯炯，那跟宝剑剑尖儿一样，只要你亏心了，心里有鬼，看一眼包公马上有什么说什么。所以这沈清一看，赶快就把头低下了。沈清啊，本县刚刚到任，昨日查看卷宗，我看到你这个案子十分蹊跷啊，今天把你带到堂上，本县我要复审你。你是怎么图财害命，伤了大成寺的和尚，还不从实讲吗？啪，一拍这经堂，说这包公知道他冤，已经知道了，怎么还问他你为什么要杀人？他就得这么问。所以问案

0: 可能是菜刀。菜刀吗？不是砍刀。嗯，镰刀，西瓜刀吧。包公一看，好嘛，这么多种刀，哪种啊？你拿着刀你去杀他，你怎么杀的？我就拿着刀我就去了，去就杀。你跟这和尚有冤？没有冤。有仇？没有仇。无冤无仇你怎么会杀人呢？不合情理呀、啊。反正我杀的。我看你的口供了，你是图财害命，前者你已经招了，你是图财，是不是图财呀、啊？啊，啊啊，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图财。你知道和尚有钱？啊，你怎么知道？
1: 我看那庙里边有人净上那里边烧香去，那有那个箱子，可能叫功德箱，有人在烧香六香钱。我琢磨天长日久，那里都差不多该满了，那和尚恐怕有钱。那天我就拿着刀我就找和尚去了。
0: 包公不打断他，让他说。
2: 哦，
0: 怎么着呢？
1: 我拿着刀我去了，我一见面我和尚，我宰你。
0: 你就这么说的？
1: 我对，我你给我钱，你不给我宰你。
0: 他说什么？
1: 他说我不给你，不给你，我好，你不给我，我过去我就拿着刀我扑，我就捅他。
0: 等一会儿，你拿着菜刀去的
1: 啊？
0: 你怎么捅的？
1: 啊？我也不是捅，我就拿刀，我就骗，也不是骗，削，扎。这打人，我都乱了，我当时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我就过去，我这哐哐给了几下子，我就跑了。
0: 那刀呢？
1: 刀我不知我扔哪儿了。
0: 杀完他你就走了？
1: 我就走了。
0: 你是图财害命啊，钱你拿了吗？
1: 没拿钱。
0: 没拿钱杀完就走，怎么回事？
1: 大人您别问了，就是我就是杀人凶犯，您宰了我吧。
0: 哎呦，包公一看这问案太累了，包大人过去三篇文章五篇赋那个行，略加思索一酝酿一构思，拿起笔来刷刷刷刷写文章，这个是强项，一肚子学问。审案平生第一次，这问案跟写文章不一样，文章你面对这张纸你有主动权，根据你的创思你就可以写，但是问案不行，他是一活人呐，他有来言你有去语，来回这么说。包公没想到这个问案怎么这么难呢？我觉得他很冤，他叔叔替他喊冤了，那么我把他带到堂上他一定喊冤，一定要翻供。可没想到百般的他承认，九供不离原词，他承认我怎么办？我没法审了。沈清，你抬头。
1: 大人，
0: 我让你说实话，今天我是复审你，说实话你懂吗？
1: 这不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包公啊下意识的看了看旁边那包兴，包兴随从啊站在旁边，包公一看他，包兴心里说是，他看见什么？看包公这张脸了，心里说：就我们公子，我们三爷就这张脸，好，铁面无私。我这从小一块发小长起来的，我了解他。要换我跪在那儿，我也不敢说呀。您这大人呢，他本来就害怕，您又知道他冤，您得笑一点啊。这是包兴心里想的，可是又没法提醒，怎么办呢？包兴啊站旁边做小动作，

得来一表情包，那意思笑，哎，咧下嘴，包公意识到了，啊，对呀，自己这个缺点他知道，神清，大人，抬头，神清啊，不要害怕，本官复审你，你要说实话，实话实讲，啊，说，坏了，这更恐怖了，这我是叫什么？您别问了。哎呦，这可怎么办？旁边那师爷急得都快蹦起来了，心说不行，我得说几句。他知道包大人的想法，两旁边公差不能说呀，包兴也不能说，我要再不说，这堂没完没了了，打早晨能过到半夜。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你好，我是丁兰。很多女生跟我聊过，在结婚前都有也许不会跟这个男人一辈子的念头。男生听了别害怕，因为这是婚前恐惧症。我不知道范玮琪有没有过这个想法，但是他和黑人相恋十年还能修成正果，真是够有毅力的了。可是爱情长跑一定也有累的时候，那么他们是如何度过倦怠期，如何保鲜自己的婚姻呢？今天就

可不可以不勇敢？范玮琪坦言，他也曾经历七年之痒，那时看对方哪儿哪儿都不顺眼。有一次去吃饭，黑人边吃边把 T 恤脱掉，吃完之后还打了好几个嗝。当时他就在想，我为什么非要嫁给这个人不可？其实，相信只要是结了婚的，都会有过这样的念头吧。但是，爱一个人不正是要爱他的全部吗？而且当看到对方舒服自在、开心快乐时，不正是

是非题。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歌。陈建州第一次看到范玮琪后就一见钟情，可彪悍的他第一次约女生居然是让人家去看他刺青，这样的邀请自然会被拒绝。不过日久见人心，在一个台风天里，他开车到范玮琪家送了很多物资，又背着饭饭糖水去买手电筒等物品，结果没想到脚却被割伤了，最后只好换成范范背着他去打破伤风。虽然这事儿有点搞笑，但正是这份可靠让范范敞开了心扉。

最重要的决定。自从二人传出绯闻后，大家都会问他们的感情，于是范玮琪写了一首歌《黑白配》，把所有要说的话都放在了歌里面。最后一句，你有时会说我们不配，只要能依偎，真的真的我什么都无所谓，更是表明对黑人的爱。而且在两人的婚礼上呢，他们抛弃皮鞋，选择黑白球鞋，见证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黑白配。在这个离婚率高、分手率高的娱乐圈，范玮琪为了保鲜自己的感情生活，和黑人之间有三条规定。第一，不失联，每天在忙，至少一个电话。第二呢，当天吵架，当天和好。第三，不说分手。他说，这些可都是血和泪换来的经验呀，你也可以试试看哦。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岁末年初，春晚再次被人关注。在中国，央视春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很多明星在这方舞台一炮而红，很多歌曲呢，在这一晚成为了传唱经典。从1983年创办至今，无论你看与不看，它俨然成为了一台对中国人而言十分有意义且独具标志性的大型文艺晚会。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历届春晚经典歌曲。

很多80后90后对这首歌应该没有任何的概念，这是朱明瑛在1984年春节晚会当中演唱的《回娘家》。这一年还有一首歌成为了经典，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其实当年他能登上春晚也有历史的背景。1984年1月，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发表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号收回香港主权。在这个大背景下，导演组就想请一位香港演员来参加春晚。偶然机会，张明敏的磁带被导演组听到了，于是就有了这次的演出。但是在内地走红的张明敏回到香港依然悄无声息，为了生活他只能又回到电子表厂当工人。多年打拼而今的张明敏已是香港一家生物科技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虽然脱离了演艺事业，但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感谢我的中国心让他的生命充满了光彩。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历届春晚经典歌曲，相信看过1987年春晚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位光芒四射的费翔，短短几分钟让所有的观众记忆深刻，冬天里的一把火也着实让他在全中国火了一把。时髦的造型，热力十足的劲舞，这首歌的走红啊，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来自港台的流行音乐，更多的是因为这首歌包装和当时还不太讲究包装技术的内地流行音乐作品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差，让许多观众切切实实感受到港台地区流行文化的魅力。

登天里的一把火。在港台流行音乐的冲击下，内地流行音乐也加快了步伐。这些不同年代被唱红的歌曲，也是代表着当时人们的文化追求与方向。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时间来到了1998年，这一年满大街随处可以听到的一句歌词就是来吧来吧相约酒吧，而一夜之间喜欢溜达酒吧的朋友也骤然发现许多酒吧的名字突然改成了相约酒吧。这一切呢，都是因为当年春晚王菲、那英共同演绎的那一首歌曲而引发的。

相约1998。春晚当中曾出现很多应景的作品，比如1999年的《常回家看看》。有人说这首歌太俗，不过就是这种俗作才能得到大众的喜爱。另外，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其实它的原唱是歌手耿宁，但最后出名的却是当晚翻唱四人当中的陈红，并且最终被陈红买断了演唱权。所以这首作品体现出来的意义，除了能呼唤大众对亲情的重视之外，还体现出一个客观的事实，这就是1999年的时候，中国人民依然缺少版权意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昏君杨广下定了决心，要到扬州去观赏琼花。奸臣宇文化及不但不拦着，还给出馊主意呢，说是道太远，要是走旱路的话，舟马劳顿，非常的不舒坦，怎么办呢？应该走水路去，坐船飘荡荡荡悠悠，那多美得慌啊。可是没有水路怎么办呢？哎，人工给他造出一条水路来，挖一条大运河，这是多大的工程量啊，得抓丁拉夫，得累死不少的人。可是杨广没想那么多啊，旁人爱死不死，我能舒坦那不就得了吗？要怎么说他是昏君是暴君呢？马上就拍了板了，要开挖一条通往扬州的大运河。让什么人监工呢？宇文化及给举荐了一位，就是他的干儿子麻叔谋。前文书咱们表过这个人，论能耐没有，论这个坏心眼儿那一堆一堆的。杨广不管那个，凡是老化及举荐的人他是一概批准。这麻叔谋就算走马上任了，哎，挖运河的总监工。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梗，叫做麻叔谋吃小孩，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呢先存到这儿，到了后文书是自有交代。且说这大运河工程量浩大，不是说三天两早晨就能完成的。麻叔谋带着人在那边忙活着，那么杨广呢，不能说傻了吧唧的在这儿死等着呀，还得干点旁的事儿啊。干什么呢？宇文化及呀给他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太原留守使以前的唐国公李渊李树德。想当初啊，这杨广费尽了心机想把李渊置于死地，还让这老化及他们呢编出了一套诡异的童谣，什么日月照龙舟，黄淮水逆流，扫尽杨花落，天子祭无头，想把李渊甚至说所有姓李的人全部铲除。可是他们呢费尽心机却没有办到，还是让李渊逃了活命了。最近可听说了李渊在太原那地方混得不错呀，把地方治理的井井有条，老百姓安居乐业，全都挑大指称赞，说这李渊是了不起的一方父母。杨广早就想收拾他，可是一直啊忙来忙去没腾出手来，现在可巧有这么一个空档，哎，收拾李渊吧。宇文化及给出主意，陛下，您去扬州之前应该顺路到太原去视察一回，视察之前呢先给李渊传一道圣旨，让他在太原那地方给您修建一座皇宫，也就是行宫啊，限期是100天。陛下您放心吧，只要是您这道圣旨传下去，那李渊是必死无疑了。啊，老爱卿何出此言呢？陛下请想，100天修一座宫殿那谈何容易呀，李渊他很可能啊修建不成，到在那个时候您把眼睛一瞪就说他抗旨不遵，把人头与他砍下。如果说这100天他真把行宫给造出来了，那他还是活不了。您就说区区的100天时间根本就不够用的，你李渊为什么能修建出宫殿来呢？一定是你早就动手了，你有不臣之心，早就提前自己给自己修建的宫殿 想要谋朝篡位呢，还护灭九族。陛下请想，咱们给他来一个两头堵，那李渊还能逃脱一死吗？杨广闻听啊，狂笑不止。好啊，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这个李渊李树德死期到了。来人呐，给我传旨。书说简短呐，这道圣旨就传到了太原。李渊接旨之后，只吓得魂飞天外。哎呀，一定是宇文化及他们密谋策划，用这么一个两头堵的主意，想要我向上参刀啊！坏了，坏了，坏了，坏了！灭门之祸塌天而至啊！李渊太明白这个套路了。这消息传到了内宅，全家人是失声痛哭。您别说，只有一个人没掉眼泪，是低头不语。这人是谁呀？是李渊的二儿子，名叫李世民。这李世民自幼天资聪颖，敏而好学。李渊呢，也最疼爱他，知道他是特别特的有出息。李渊在这儿哭得七荤八素呢，可是一看，二儿子李世民一点声色都没有，毫不惊慌。儿啊，你好像是胸有成竹，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说一说，用什么方法可以避过此祸？李世民点了点头，爹呀，修大殿了100天，的的确确日子是挺紧，不过孩儿我能够办到。我给他使用一招啊，叫做拆东墙补西墙。市民呐，你详细的说一说，怎么一个拆墙补墙呢？父亲，咱们太原西门里头有一座大庙，叫做天雷寺，那是汉朝的皇帝降旨修建的。这座古庙有5层大殿，都和皇帝的宫殿那尺码啊是一样一样的。后边又有藏经楼，周围有许多的跨院，所用的木料甚多呀。我和那天雷寺当家的明德长老经常一块下围棋，彼此非常的熟识。我想到天雷寺去一趟，和那长老商量商量，就把这座庙先给他拆了，把那些好木料源源不断地运出来，基本上啊，就是重新的安装一下，换一种款式，换一个方向，再换一种装修，那庙宇可就变成了行宫了。说什么100天了修建行宫啊，依孩儿我看呢，根本就用不了，也就是2月的时间，一切就都给他办得妥妥的了。哎呀呀，李渊闻听大喜呀，可是高兴了一半，眼泪又出来了。市民呐，用你的办法固然可以把大殿修成，可皇上和宇文化及他们用的是两头堵的计策，他又该说咱们是有意谋反，大殿是提前修的，那便如何是好呢？爹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有他的跳墙计，咱们有咱们的关门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李世民是真厉害呀，汤汤汤汤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李渊一拍大腿，妥了，孩子，就用你的计策，咱们全家人的性命算是保住了。商议已定，具体落实还得是李世民。马上骑着快马赶奔天雷寺，见老和尚明德长老商量这个拆庙的事儿。书说简短，就到了天雷寺了。不光见到了老和尚，还见到了老和尚的5个好朋友，都是来串门的。那么说是哪5个人呢？可太了不起了。先说这前2位。是2位道长当世的活神仙，袁天罡、李淳风。就这2位，前之500年了，后之500载，什么天文地理、阴阳历算，无一不能啊。 他们俩最厉害的就是能够算命，这一算能够算出好几千年去。这哥俩合作有那么一部作品叫做《推背图》，据说他们俩没事坐到那儿，哎，拿着推背图就推呀推呀，不停地推，竟然推出来后世有唐宋元明清这么多朝代，甚至说推算出来清朝末年有太平天国运动，还推算出来鸦片战争，哎，八国联军进北京，又推算出来甲午大海战，还推算出来将来美国有个总统叫奥巴马，奥巴马有个弟弟叫奥巴驴，奥巴马卸任之后接任他的美国总统叫不靠谱，等等等等。那位说了，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有这么高明这么神气吗？嗨，这就叫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我这说书人呢，也是人云亦云，怎么趸来的怎么卖，具体的准确不准确我是概不负责。咱们说的这是前两位高人，后边还有三位呢，更不得了了，是大名鼎鼎的风尘三侠。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第二位赛判飞行侠张鼎张仲坚，第三位红拂女张除尘。这张除尘呢，是张仲坚的亲妹妹，哥两个本来移居海外了，最近为什么要回国呢？就因为他们要为民除害。早就听说了有一个越王杨素，那是一个老畜生，欺男霸女的，被他糟蹋的女孩子比那过街的蚂蚁还要多，多少家妻离子散，多少户是家败人亡啊，全都恨这杨素，牙根都痒痒，可是谁也没有办法。这消息让大侠张鼎给听说了，只气得须眉皆炸呀。这张鼎有一个外号叫做裘然客，他那胡子就好像囚笼的胡须差不多少，曲了拐弯带卷的，就像小弹簧似的，一拽能拽直了，一撒手哒又弹回来。这裘然客张鼎怒气沉沉，领着妹妹红拂女张除尘就回了国了。那天晚上潜入越王府，没费劲儿就把杨素的脑袋就给剁下来了，用包袱皮这么一包拎着离开了京城。要说这活干的神不知鬼不觉也不敢那么讲，因为暗中有一个人呢瞧见了。谁呢？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交的好朋友三元李靖李药师。这风尘三侠又见了面了，越谈越投机呀。李靖就说了，京城这地方啊是非之地，不便久留，咱们应该找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地方好好的盘桓盘桓。结果仨人一商量就选中了太原了，太原的天雷寺长老叫明德，那是咱们的好朋友，哎，到他那儿住一段时间吧。因此上这风尘三侠就来在了太原的天雷寺。怎么那么巧，袁天罡李淳风也来了，五位绝世的高人呐，凑到一块儿，哎呀，谈呐、啊、唠啊，切磋技艺呀、啊，交流思想啊，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谁都舍不得走。可巧这一天，李世民来了，跟明德长老商量这个拆庙的事儿。五位高人全都见了李世民了，一个个鼓掌称善，一致认为呀，这李世民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摇眉顺目，语背汤坚，将来这种人要是当了皇上，万民幸甚，是天下幸甚呢。李世民呢，对这五位高人也是崇拜的不得了，这都是明星，自己是粉丝，跟人家越谈越唠越投机呀。最后明德和尚同意了，要把大庙给拆了，哎，支援李渊了修建宫殿。李世民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哎，又提出来要把这五位高人请到太原府去，要跟他们朝夕相处，好好的学习求教。五位高人呢也没推辞，跟着李世民就进了太原侯府了。 专门给他们拨出来房子，还挂上横匾了，写上武明堂。李渊、李世民父子都高兴坏了，天天上这儿求教来，就感觉自己这知识啊、学问啊、见解呀 啊蹭蹭蹭一个劲儿的往上涨。这就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这边学习着求教着，那边施工也不能停，没用100天，哎，修好了，精致漂亮，金碧辉煌，而且呢一应俱全，什么五朝门呐、金銮殿呐、东西朝房啊、皇后妃嫔的后宫啊，甚至说御花园呐，那比真的皇宫啊也差不了多少。修成之后，李渊甚为满意，当即写了奏折，快马送进了京城。杨广看到奏折之后一阵的冷笑，呵呵呵，李渊呐、李树德，你的死期到了，我呀到太原去取你的脑袋吧。马上安排人留守京城，带着自己的三宫六院、宫娥才女和文武百官，又加封宇文成都为保驾将军，则即日出发，一行好几万人呢，浩浩荡荡赶奔太原府的方向。书说简短，这可就到了。留守使李渊率领着文武官员出城，把杨广接进了行宫。安顿妥了之后，杨广瞧一瞧吧，哦，这座宫殿虽然说规模比长安城的那一套小那么一点儿，却是富丽堂皇啊，住到里头之后又舒适又安逸，心旷神怡，我怎么那么痛快呀。就这个昏君呢、一高兴把要害李渊的事儿啊、他给忘了，升座金殿之后受百官朝贺，反倒对李渊是大加赞赏，李渊呐、臣在难为你百日之内为朕当修建了这么好的行宫，朕当要重重的封赏，谢陛下。李渊是慌忙跪倒，老化及在旁边呢，心里头这着急哟，心说皇上你怎么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要杀这李渊，你怎么胡了八秃还要封赏他呀。这老贼急忙跪倒，启奏万岁，臣有本章。老爱卿啊，有何本奏呢？万岁，以臣看来，这座宫殿不像是百日之内完工的，陛下请想，修造这么好的宫殿，先得画出图纸来，然后再破土动工，一砖一瓦的修盖，百日之内他怎么可能建好呢？以老臣看来呀，这李渊他早有不臣之心，这座宫殿必是他早已修好的，就准备着谋朝造反之用，陛下对他不应该加封，而应该判罪呀。这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对对对对，我是得杀他，早就憋着劲呢，怎么关键时候还给忘了呢？老爱卿所言极是，太原侯李渊私造宫殿，分明有谋叛朝廷之意，来人呐，推出午门，开刀问斩。遵旨啊。刹那之间过来好几个金瓜武士，把这李渊呐绳捆上绑，往外就推，就等着一声令下就砍脑袋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殿外头有人高喊，刀下留人呀哈。杨广心说，这是谁呀，胆子不小啊。且慢动手，把喊话之人带上金殿。不多一时，有打殿下带上一人来。这位呀，年纪不过是17、18岁，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一身的英气，一脸的俊俏。这杨广啊，被这个年轻人的神态气质给慑服了。哎呀， 这小伙子太带劲了，他是何人呢？就见这年轻的从容跪倒，给万岁叩头。你是什么人？有何话讲？启奏万岁，臣乃是李渊次子李世民，但不知我爹身犯了何罪，法犯哪条？哼，你爹的罪名可太大了，他是诚心要谋朝篡位，私造宫殿。陛下何以见得呢？哼，这座宫殿工程浩大，若不是事先营造，这百日之内他如何造得成？这就是明证。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杨广一瞪眼珠子，就告诉李世民说，这座宫殿工程浩大，要不是事先营造啊，100天根本就造不成。李世民往上叩头，启奏万岁，我可以作证，这座宫殿呢，绝不是事先营造的。接到圣旨之后，是臣父命臣营造，一切一切都是我亲力亲为，我还能不知道吗？陛下您要不信的话，可以查验。哦，李世民，你说一说，如何查验？陛下，想查验并不难呐，就请您派人拔钉验锈，揭瓦验泥。如果说宫殿是新造的，那么拔出钉子来就没有锈，起出泥土来，泥巴也都是新的。如果说是旧造的，钉子必然生锈，泥巴必然发霉，新造旧造是一验便知啊。这个杨广当时是前口结舌，哎，没话说了，人家李世民这套嗑啊太在理了，专业的事情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几个满嘴谎言的政客，哎，说这个吧，哎，那个吧，哪个吧，全都不靠谱。昏君杨广张口结舌也没辙了，来人呐，拔钉验锈是揭瓦验泥。书说简短呐，这么一查验，真相大白，所有宫殿都是新造的。呵，就这下子杨广还转怒为喜了，对这个李世民的相貌风度才华非常的欣赏。这一个人要是喜欢上一个人呢，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看在李世民的面子上，传下一道圣旨，哎，让把李渊给带回来。李渊绑绳也去掉了，回到了金殿跪倒谢恩。杨广呢，真是喜怒无常啊，这回还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爱卿不必害怕，是方才不过是愚卿戏耳。那意思就是说呀，我是跟你呀开玩笑逗着玩的。哎呦我的天哪，李渊是敢怒不敢言哪，有这么逗着玩的吗？啊，快把我给逗死了。这杨广命李渊坐下，反倒和他呀聊起天来了。爱卿啊，你有几个儿子呢？启奏陛下，臣有三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吉。哦，世民朕已见过，那两个儿子在何处啊？传朕旨意，让他们上殿，朕要看上一看。不多一时，李建成、李元吉上殿跪拜君王。杨广一看这哥俩也不错呀，也都是一表人才呀，心里头特高兴，这个喜怒无常的劲儿，哎，又加重了。当时就传下了圣旨，加封李渊的仨儿子李建成为殷王，李世民为秦王，李渊我意下不如何，我这宝贝儿子能给你吗？别说让他管你叫爹，就是你管他叫爹呀，我都不乐意。可是呢，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该演的戏还得演。陛下，臣求之不得，哪有不愿意之理呢？李世民一听当爹的说乐意了，哎，他也就得顺水推船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父皇在上，儿大礼参拜。就这下子把杨广喜欢的不得了了，哎呀，皇儿免礼，皇儿平身。他上前拉住了李世民的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怎么看不够，皇儿啊，快到后宫去吧，见见你的皇娘。有太监陪着李世民往后头走，到了后宫了，先见了正宫国母萧美娘，又见了东西二宫，也就是张隐二妃。

这些女人一看 my god， 心说这李世民怎么长得这么帅呀，哎呀，相比之下我们那老公那杨广长得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怎么长成那一泡的模样啊，哎，真要是把这杨广给他替换掉，哎，换成李世民这样的，我们呐可就艳福不浅了。哎，都喜欢上这李世民了。咱们单说这消息传到李渊的府里头，举家上下人人高兴，是个个欢颜呐。不过呢，也有撅嘴的，哎，气得鼓鼓的，肚子都快爆炸了。那么说李渊他们家里头谁这么生气呢？哎，原来是李渊的四儿子，他的名字叫做李元霸。这李元霸咱们前文书已经说过，哎，他刚出生的时候啊叫李玄霸，就是玄门的玄，哎，玄妙的玄。就因为他出生的地方比较特殊，哎，是在临潼山扎树岗那盘古寺里头，老和尚秀渊给起的名叫李玄霸。后来这李渊呢觉得李玄霸这个玄字过于的空灵，宗教气息太浓，哎，所以他呀借字抄音就给改了，改成了李元霸。不过这种说法呢是咱们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所讲的，而真正的历史上不是这么回事，哎，李玄霸呀就叫李玄霸。后来一直到了大清朝，哎，康熙皇帝登基坐殿，康熙大帝的名字叫爱新觉罗玄烨，这个玄烨和玄霸就重复了，为了避皇帝讳，就把古人李玄霸的名字给改成了李元霸。咱不管怎么说吧，由打这儿开始就管他叫李元霸了。就这位不得了又了不得呀，咱们一再说过，在咱们这套书里头有13条好汉，这头一条好汉就是这位李元霸，往后边排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第三条好汉裴元庆，第四条好汉熊阔海，第五条好汉武天锡，第六条好汉武云照，第七条好汉罗成，第八条好汉杨林，第九条好汉九省花刀魏文通，第十条好汉武王杨方杨义臣，第十一条好汉大锤公子秦用，十二条好汉挂锤庄的梁世泰，第十三条好汉是两个人并列，秦琼尉迟恭，哎，两位门神爷。您看了吗？榜上有名的那么多人合到一块儿也赶不上这位李元霸。就这位呀太有特点了，一降生那模样就相当奇怪，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小小的雷公崽子，哭起来呀两只小手攥成了拳头，两条小腿一劲儿的乱蹬，那个哭声是瓮声瓮气，就好像打雷差不多少。那当爹的李渊看这个四儿子怎么看怎么别扭，哎，家门不幸啊，怎么生出一妖怪来呀，我一定得找个机会拎着腿啊啪把他给摔死，也算是清理门户了。李渊是这么想的，还真就想这么干，可是儿是娘的心头肉，李渊的妻子窦氏夫人舍不得，把孩子抱过来百般的保护，还有李渊的母亲独孤老太太也特别特的疼这李渊霸，把这小孙子抱到他那房子里去了。我说呀，谁要敢动我这宝贝孙子一根汗毛，我让他立一根金漆杆。哎呦，李渊一看得罪不起呀，糊涂还不识子呢，就让这小子对付着活着吧。就这么着，李元霸跟着他奶奶长大成人了。就这孩子饭量大的都吓人，可是有个毛病，他吃亏心食，不管吃多少东西都不长肉，长到六岁了还不会说话呢，到七岁这才开口，不过这个吐字发音呢还有毛病，
说起话来这舌头尖发秃，而且还口吃。咱们说什么针儿尖儿鼻管点儿根眼儿，这李元霸一说麻烦了，针儿尖儿鼻管点儿根眼儿。咱们要是唱那个民歌，有带卷舌音的，哎，好听。啊，正得月得里得来呀，开的什么花得啦？正得月得里得来呀，开呀梅花。啊，七个隆咚锵咚锵，得喝撒。啊，八个隆咚锵咚锵，得喝撒。尤其是这个得喝撒，哎，俏皮有意思。要是李元霸一唱这歌，哎，那就热闹了。哎，争得月得离得来呀，开得什么花得啦？争得月得离得来呀，开呀梅花。啊，七个隆咚掐咚掐，得呀，就是这么一个口条。要光是这嘴巴笨呢，也没什么。他这脑子比嘴巴还笨呢，尤其是念书啊，学了半天一个字儿都记不住，光想着到处跑着玩去。教书先生一拦着他，他还不乐意了，你跟我玩玩呢，我打不洗洗你，啪一个巴掌把这先生打得就地转了三圈，是满地找牙呀。李渊生气了，出来要管他，这李元霸滋溜一声钻到他奶奶那屋去了，哎，有老太太保护，这李渊也是无能为力。李渊就琢磨，这么一个蒸不熟煮不烂的玩意儿可怎么办呢？我看他呀读书就是不开窍，一个字儿都不认识，我应该花重金，哎，找一位先生下大力度就教他呀认识这么一个字儿。认识了第一个就不愁第二个，哎，对，定是这个道理。李渊马上把这意思和手下人就说了，说只要是有谁能教这李元霸认识一个字，就酬谢文银100两。重赏之下是必有勇夫，有人呢介绍来一位丁先生，他和李渊打了保票了，至少教给这四少爷认识一个字。丁先生啊特有耐心，他就告诉李元霸，四少爷，你不就是喜欢玩吗？啊，随便玩，什么时候玩腻了你找我来，哎，我教给你认识一个字儿也就行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挺好的，那我就玩去了，哎，等我玩够了我回来找你学这一个证。这李元霸还蹦蹦跳跳去玩去了，翻跟头打把式竖蜻蜓，玩的是不亦乐乎。可是老玩他自然就腻了，这才想起来，得了，我回去吧，哎，找先生学这一个字儿去吧。丁先生挺高兴，找来一块青石板，用这个石笔呀在上边写了一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丁先生这个丁字，一横一竖钩。先生认为这个字儿笔画最简单，哎，容易记得住。四少爷，这字儿念丁丁啊丁，你再说一遍，这是什么字？丁丁丁。哎呀，没记住呀，啊，等明天再说吧。这丁先生是真有耐心呐，一连教了8天，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元霸终于把这个丁字儿给认识了。先生太高兴了哈，100两文银就要到手喽。四少爷，我带着你一块见老爷去，哎，我写出这个字儿来你就给他念一念。这丁先生啊还特别动脑筋，他就怕这李元霸到时候万一要是念不出来，那不娄子了吗？怎么办呢？特意找来一只大铁钉子交给了李元霸。四少爷，你就把这个钉子攥在你的手掌心里头，等见了老爷你真要是紧张的话呢，你就打开手掌看一看，看见这个钉子了，你借字抄音，你也就想起来这个字念钉了，知道了，这没

事儿，没事儿。书说简短，这就见着李渊了。丁先生啊，满怀信心抄起笔来，在宣纸上头写了一个大大的丁字儿。四少爷，您过来瞧瞧，这字儿念什么？李元霸看了半天，直翻白眼珠子，哎呀，这正念什么来着？丁先生一看，哎呦，要坏！我说四少爷，你要是实在想不起来，咱们不还有绝招呢吗？啊，你把手掌张开，看看里边攥的什么东西。对了，我瞅，瞅一眼。这李元霸把手掌就张开了，看见了大铁钉子，他乐了，哎，明白呀，这个字呀，他念小铁棍。哎呦，把丁先生给气的，人中都萎缩了，告辞，一分钱都没要，扭头撂着蹶子，骂着街就走了。李渊呢也气坏了，喊一声，你给我滚啊，咣一脚把李元霸呀给踹出去了。您看这李元霸念书是不行，但是练武他有两下子。李渊家里头有练武场，有演武厅，各种兵刃也是一应俱全。李元霸到那儿，不管拿起什么兵刃来玩弄两下子，都挺是那么回事。兵器之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大锤，没事啊就摆弄两柄大锤，练起来是有进有退，还非常的得法。李渊一看，行啊，这孩子念书是没有指望了，但是练武还真就是块材料，请高人吧。花重金请来了无数的武术教练，就教给他呀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尤其是双锤的招数。李元霸是越练越精，他的武艺和力气是与年龄俱长。后来这李渊呢还挺喜欢他了，花重金给他打造了一对大锤，都出了号的，外边用金水走了16遍，锃光瓦亮，这是一对擂鼓瓮金锤。李元霸抡起来，上下翻飞，招法惊奇呀！流星赶月，风嗖嗖，九头狮子，滚绣球，狐仙炼丹，飞神火，二龙戏珠，似水流，谁看了谁都称绝点赞。但有一样，他这个缺心眼儿啊，谁也治不好。单说这一回，皇上杨广驾幸太原，李渊就害怕呀，怕这个四儿子李元霸要是冒冒失失的闯出来，在杨广的面前再惹喽祸，那不是麻烦吗？怎么办呢？就派人把这李元霸给锁到空房子里头了。不光是锁住了房门，还在李元霸这脖子上头啊拴了一挂大铁链子。这铁链子这一端拴的是李元霸，那一端呢拴住了一块大磨盘。就这磨盘呢也是出了号的，加了工的，得有1000多斤，这一锁就是好几天。一开始这李元霸呀还没说什么，就是嘟嘟囔囔。可是过了几天出了问题了，就因为他的三个哥哥全都见了皇上，而且全都封官了，还领了赏了。相应的三个哥哥手下的佣人呢也都得了赏钱了，是皆大欢喜。李元霸手底下也有仆人呢，任麻没得着，他们心里头就不平衡，就嘟囔，就让李元霸给听着了，可是不得了喽，这才惹出来他。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就在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曲呢，也是1955年拍摄的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刘志先生作曲，乔宇作词，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虽然创作于上世纪的50年代，横跨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影响了足足三代的少先队员。可是我也经常说，谁说哪首歌曲可以专门判定为什么少儿歌曲啊、成人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真是老少咸宜，当然它也成为新中国以来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歌曲之一。你想想看，如今的孩子们没有歌唱，他们都唱着改编成慢些旋律的这个流行歌，哇，真是有点让人无话可说哈。让我们荡起双桨，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刚刚听到的是一个抒情的二部曲式的这个合唱，它也表现了我们的作曲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既是对生活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真实描绘，同时也有着美好生活的憧憬。想想看啊，这样美好的旋律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心态，或者是集体的心态，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吧。这样的风格，我刚一边听一边在想，这种风格、这种内容还有这种表现手法，如今社会的人文大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恐怕已经不大容易产生了。可是在当时是如此自然地表现了出来，自然流畅上口，所以这首《这就是好歌》的这个好处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特别的深刻，也不是特别耐人寻味，也不是在那儿坐着闷着苦思冥想硬憋出来的，而是艺术有这种使命，是主导积极和光明，鼓舞人，教育人，也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乐观，让人想起美好的事物，它本身一定也是美好的。而在让我们荡起双桨之前呢，其实我们就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少儿歌曲啊，之前实际上呢也都是来源于一些顺口溜或者是方言民谣，比如说啊，像南京就有城门城门几丈高，或者是北方的小胖墩儿、坐门墩儿等等，当然还有南方的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男低音赵鹏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让你想起了什么呢？我除了想起那些小的时候妈妈或者是外婆哄我睡觉的时候那些儿歌，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童谣吧。对呀，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他可以说同时也可以唱，加上韵律可不就成了歌吗？想想看啊，在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家的儿童歌曲在传统音乐的世界里好像都是属于自生自灭的一些状态，我想它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的音乐素质吧，从而使得我们中国的民间音乐一直得不到像西方音乐那样不断的发展。可是好像也是从刚听到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人民生活的逐步安定，所以少年儿童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关爱，儿童歌曲、少儿歌曲从此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也正是通过这些或优美或欢快的旋律，不仅仅度过了童年，也更因这些作品打下了一个健康人生观的基础。所以呢，通过荧屏也好，还有这个荧幕也好，音乐旋律传遍全国，流传得更广。而这些一首一首的歌曲和旋律已经让人忽略了它究竟是少儿歌曲还是成人歌曲，总之是好听的歌曲。甚至一些已经有生活有经历的中老年人群，当唱起那些自己的晚辈们小辈们还在唱的歌，自己也曾经唱过的歌谣的时候，就会想起什么？想起美好的童年时代吧。对，童年，童年的时光，在这曲叫做童年的歌里，是不是也在一一的复活呢？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好歌共享，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之声，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一首男声歌曲，张德富的东北民歌《丢戒指》。

东北民歌丢戒指。那说到这个东北民歌呢，其实它也是流传在东北三省的汉族小调的一个统称。歌词呢，很显然就是东北人民生活语言的诗化。那由于这个地理啊、语言啊、生活习性，所以养就了东北人豪爽的气质，所以在民歌当中啊，也是得以充分的体现。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音，
0: 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男女生对唱的《一朵鲜花先又先》，是来自于著名导演刘琼执导的电影《阿诗玛》，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拍摄完成的，主演是杨丽坤、包斯尔、韩飞等等，是一部歌舞影片。这也是根据同名的民间长诗《阿诗玛》改编的。而《阿诗玛》呢，是流传在云南撒尼人民口头上的一支美丽的歌，是撒尼人民世世代代的集体创作，它充分体现了撒尼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所以《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的经典性的传说，而民间有关于歌仙像刘三姐啊，还有像姑娘阿诗玛这样的传说，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然后创作最终形成了我们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这部电影也在1982年获得了西班牙桑坦蒂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其实呢，音乐影片这个阿诗玛当中的这个歌曲插曲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的脍炙人口，许多的插曲至今还在传唱着，就像民间传说的阿诗玛化身为一座美丽石像的故事一样，永驻石林千年万载，长留人间。姑娘生来爱唱歌。

此时此刻，一路风光，一路行，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在音乐里并肩行走，看到一个山水中的大中国。

0: 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儿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儿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 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得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那也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的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60-70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23.8，那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4.5，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10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 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发酵中药，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十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 30% 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啊，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发酵中药方医利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哎，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它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发酵中药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发酵中药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3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 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和穆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四期，那谁也没辙了，那就算是发酵中药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发酵中药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五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最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一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穆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

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三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十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三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虚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那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啊，是我同时也是咱们发酵中药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发酵中药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服用发酵中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木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肽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肽和发酵中药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肽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肽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恩堂只从咱们发酵提取三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三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五分之一。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

0: 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发酵中药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一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发酵中药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的海参肽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发酵中药帮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肽，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这可算接通这电话了。哎，李老师呢，您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呢，为我们这些患者那付出了太多了，还给我们送东西呢。哎呀，你看我呀这个人呢，我也没啥文化，这个我也不会说啥，我呀在这我就祝您好人一生平安，长命百岁呀。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哈，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啊。
3: 哎，
0: 从透露了要送给大家呢海参肽开始，我们场外这个电话就没断过，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怀着感恩之情感激之情来的。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有了发酵中药和海参肽的呵护啊，咱们每一个善良的人啊，咱们每一个追求健康的人，我们都能够长命百岁的。
3: 哎呀，是是是是，哎，尤其是呢，我呀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之后啊，我呀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药啊是真好啊。
0: 哦，这是老朋友了，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呀现在都用了快一副药了都。
0: 目前恢复的怎么样？
3: 这恢复的呀，这可就好了。你看我早上一起来，现在呀我的关节也不僵了，手呢也不用来回搓了，而且啊现在也有温度了，就这个手指头啊明显的都灵活了不少啊。关键吧它现在不疼了都。
0: 嗯，那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哎呀我这类风湿啊快20年了，可遭了老多罪了都。有时候疼起来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片呢。后来呢止疼片呢这也不管事了吧，就吃那布洛芬。哎呀别提了都。吃的我呀胃都恶心了反酸的。不过幸亏呀我又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啊，不然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还得要遭多大的罪呢。你看我啊现在呀我首先这个胃好了吧，能吃进去饭了，
0: 嗯，
3: 而且呢也不恶心啊不犯酸了。再一个呢我之前腿上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呢鼓得老高了，就跟个蚯蚓似的特别的难看，就看上去吧打眼一看一点也不平整。
0: 嗯，
3: 不过现在呀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鼓吧，但是我跟之前比起来那下去了很多了。哎呀最让我开心的呀，我现在呀这关节没那么疼了，总算不再说让我那么遭罪了。
0: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呀可算是看着希望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是真厉害呀，从来就没遇到过这药效这么快这么猛的药啊。
0: 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是治疗咱们这一体多病的一定得用发酵中药啊，因为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下点猛药你药力达不到它治不好。
3: 对，确实是这样。
0: 嗯，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实话吧，我呀谁都不相信，我现在呀就听您的。
0: 谁让咱好咱相信谁的，这是错不了的。
3: 那是。
0: 哎，我在这儿也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其实这份信任呢，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效果上。
3: 哎，
0: 老师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那第二呢，就是产生了谷痹之症。啥叫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为啥我们会僵麻肿胀疼？不管是你的手关节还是你下肢全部都不通了啊。另外这个病啊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肝肾经不通也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结果就是滑膜还有软骨都出现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病啊，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啊弄点激素啊你去缓解一下病情就可以了，咱必须得是全面兼顾。
3: 哎，对对。
0: 那么在西医的眼里呢，它没法治，它就属于疑难杂症啊，也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往往呢，都可以在中医中药当中找到突破口，因为中药擅长的它就是整体的治疗啊。你像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歪不扭，不上不下，正正好好的，就砸大了您这个病的病根上。
3: 是，
0: 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大大缩短了咱们治疗的周期，提升了咱们见效的时间。你用上了三两天，感觉到身上舒服了，咱们有信心了，这信心一上来，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哎，所以说的恢复起来就好了啊。
3: 对对对对，
0: 嗯，
3: 哎呀，确实啊，我现在呀，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就特别的有信心。
0: 嗯，
3: 我呀相信说只要我坚持用下去，肯定呢能把我这一身老毛病啊都给去根了。再一个呀，我一听说还有海参菜呢，哎呀我真的吧，说实话您要是不送给我们呢，你看就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哪能喝得起呀。哎，当初呀要不是说咱们这药啊一片才卖1块钱，我呀还真就不一定能吃得起它。那我要是不吃这个药呢，你说我这辈子呀不就完了吗？
0: 对，
3: 所以呀我是真的我得感谢您呐，李老师啊。
0: 要是话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还得感谢你自己走对了这一步。 哎，但是你有一句话呀，就值得老师得讲一讲。你说什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您就吃不上。您吃不上，
3: 对对，
0: 您现在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呢。
3: 就是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药贵药好，好贵的药老百姓用不起，那就等于白瞎。
3: 对对。
0: 你不仅要效果好，还要让老百姓吃了能治病，这才是好药。
3: 哎，就是
0: 啊。同样的道理，海参肽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好东西，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
3: 嗯。
0: 但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用不起给谁用的啊？给有钱人用的。有钱人有几个呀？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有钱人都靠着咱们这些老百姓养活呢。
3: 就是。
0: 如果没有咱这普通老百姓，有钱人他们也是废物。
3: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平等，起码在治病上，在拥有健康上。我觉得李老师要尽力去做，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非常欣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咱不是有海参肽了吗？对吧？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啊，这个海参肽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
3: 三克。
0: 哎，对，三克。然后呢，这个虽然包装上呢是穆恩堂的海参肽啊，这个没什么区别。但大家伙记住了，从李老师这儿领取到的海参肽，那运用的是咱们发酵技术打造的，所以说它的效力比上原始的海参肽是没法比拟的。配合发酵中药制氧结合，每天三颗海参肽足矣，也不用多。哎，我最后嘱咐你一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有那么一句话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你这个情况的话，病情已经这么久了，即便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再加上海参肽的加持，但是我们要想去根儿，你还得再加上两副啊。
3: 好的，好的，谢谢。哎呀，我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这啥时候能够发呀？
0: 这个事儿啊，人家别着急。啊，好东西呢，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播报咱们具体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你注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要是你们怕李老师把你的名字给落下的话，你提前打电话作为登记啊。
3: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呀，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我的电话那个接进来了吗？
0: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4: 啊，李老师是这样的呀、啊。
0: 嗯。
4: 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就是我妈呀，她用了这个快两副药了，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方的。
0: 嗯。
4: 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0: 啊，
4: 但是她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哎，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0: 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4: 哎，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哎，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
0: 嗯，
4: 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 哎，主要是他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就是看到这是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就是害怕他那个脚嘛，将来都是保不住。嗯，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
0: 嗯。
4: 但是可是他这个也付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哎，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
0: 嗯。
4: 而且他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哎，就是老是这个那种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哎，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0: 嗯，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啊，浑身没有好地方呢。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4: 嗯，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那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啊，都没有啥效果。
0: 嗯。
4: 哎，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但是等。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1副多药了
0: 啊，
4: 我就觉得呀、啊，他那个精神好了，那气色也好了，哎，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哎，他就说我吃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啊、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那、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
0: 嗯，
4: 那眼睛那些都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要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哎，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哎呀，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
0: 嗯，
4: 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样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吃了有10多天了。
0: 10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4: 恢复的那个特别好。
0: 嗯。
4: 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
0: 嗯。
4: 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都是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
0: 嗯。
4: 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
0: 嗯，
4: 哎呀，不怕，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岁这个样子。
0: 嗯，
4: 哎，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儿，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他还要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10多天的时间，感觉到好多了，
0: 嗯，
4: 一次都没有犯过，
0: 嗯，见效快是吧？
4: 对，
0: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一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哎，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 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发酵中药，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4: 哎，对对对，哎，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啊，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0: 嗯，
4: 哎，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种那个叫海参肽，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娘儿娘的那个药嘛就直接备齐了。
0: 嗯，
4: 就是对了，那个李老师啊，那个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吧？
0: 啊，对，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4: 那个海参肽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0: 啊，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发酵中药呢，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参肽，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三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两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4: 哦，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个海参肽具体怎么发放啊？
0: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啊，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4: 哦，好好好，
0: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
0: 嗯。
5: 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不知道行不行。
0: 嗯。
5: 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
0: 嗯，
5: 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0: 对，
5: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块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一块钱一片儿。
0: 对。
5: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
0: 嗯。
5: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0: 对。
5: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0: 嗯嗯嗯。
5: 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5: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0: 嗯。
5: 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0: 啊，自己捋出来了。
5: 我一生气呢，
0: 嗯。
5: 是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
0: 嗯，
5: 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呢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
0: 嗯，
5: 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
0: 嗯，
5: 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
5: 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
0: 哦，
5: 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的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也是迷迷瞪瞪的。
0: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5: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0: 嗯，
5: 就那个心发他汀、贝塔勒克， 还有安夫西林，
0: 嗯，
5: 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啊、鱼油啥的，
0: 太多了。
5: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0: 嗯，
5: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0: 嗯，
5: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0: 嗯嗯。
5: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没问题？
0: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三十年前受那个苦，三十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
5: 嗯，
0: 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发酵中药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5: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5: 行，
0: 那好，
5: 谢谢您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李老师啊。
0: 嗯，
6: 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泰，
0: 嗯，
6: 这可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泰是个好东西，
0: 嗯，
6: 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泰，
0: 嗯，
6: 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发酵工艺提纯的，
0: 嗯，
6: 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啊。
0: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
6: 嗯，
0: 富文堂的海参泰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 通过咱们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肽呢，它整体的效率啊提升了80倍。这一点呢跟发酵中药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6: 哦。我呢马上快用完两副药了。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
0: 啊、
6: 哦！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

0: 这三米的距离，我都走五分钟都走不到啊。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三代帮，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1: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哈、啊，就是您用上之后了，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这个效果真快。真不愧是发酵中药啊，
1: 嗯嗯，
0: 一片就顶80片儿。你看我也就是用上3-4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老伴儿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7上。
1: 嗯，
0: 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哎，现在呀、啊，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
1: 嗯，
0: 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
1: 嗯，
0: 变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通透舒畅啊，
1: 嗯嗯，
0: 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儿了，还有劲儿了，
1: 嗯，
0: 就那感觉是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
1: 嗯。
0: 等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1: 好。嗯。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2副了，啊、
0: 哎，
1: 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嗯、
1: 啊，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0: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得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啊，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
1: 嗯，
0: 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1: 哎，这别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0: 是是，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您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肽，肯定会更好的。
1: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
0: 嗯、
1: 啊，可以说我们这发酵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嗯，
1: 但是你看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哎，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
0: 嗯，
1: 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的时候呢，直接就昏迷了。
0: 嗯，
1: 所以说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那我们的脾胃是什么呢？是造血的。哎，就是我们这个气血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要治疗脑病，一定要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
0: 嗯，
1: 血脉是什么呢？如果说脑梗了，就是我们血管淤堵了啊，那不通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淤堵的更加的严重。
0: 嗯，
1: 我们说了，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就是血脉淤堵，营养供给不上。那这个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的供给，它就会出现呢肢体语言控制不灵，发号施令了，下面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
0: 嗯，
1: 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0: 那李老师，
1: 嗯，
0: 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1: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
0: 嗯，
1: 一副药就行了。
0: 啊，那还是1块钱一片呗。
1: 那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1块钱一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的这个价格。而且这个海参肽，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0: 嗯，那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那个海参肽每人是发多少？
1: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明天。
0: 嗯。

0: 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1: 哦，那我听明白了。
0: 嗯，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民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

0: 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儿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算是给大家伙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得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 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呢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60-70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23.8，那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4.5，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10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发酵中药，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10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30%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啊，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发酵中药防疫利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 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嘿，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它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发酵中药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发酵中药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3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和木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4期，那谁也没辙了。那就算是发酵中药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发酵中药，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5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最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1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木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 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三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十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三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虚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那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啊，是我同时也是咱们发酵中药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发酵中药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服用发酵中药，咱们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木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肽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肽和发酵中药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肽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肽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恩堂只从咱们发酵提取三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三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五分之一。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 虽然说这些年发酵中药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一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发酵中药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这个海参泰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发酵中药方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泰，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这可算接通这电话了。哎，李老师呢，您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呢，为我们这些患者那付出了太多了，还给我们送东西呢。哎呀，你看我呀，这个人呢，我也没啥文化。这个我也不会说啥，我呀在这我就祝您好人一生平安，长命百岁呀。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哈，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啊。
3: 哎，
0: 从透露了要送给大家呢海参泰开始，我们场外这个电话就没断过，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怀着感恩之情感激之情来的。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有了发酵中药和海参泰的呵护啊，咱们每一个善良的人啊，咱每一个追求健康的人，我们都能够长命百岁的。
3: 哎呀，是是是是，哎，尤其是呢，我呀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之后啊，我呀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药啊是真好啊。
0: 哦，这是老朋友了，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呀现在都用了快一副药了都。
0: 目前恢复的怎么样？
3: 这恢复的呀这可就好了，你看我早上一起来，现在呀我的关节也不僵了，手呢也不用来回搓了，而且啊现在也有温度了，就这个手指头啊明显的都灵活了不少啊，关键吧它现在不疼了都。
0: 嗯，那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哎呀，我这类风湿啊，快20年了，可遭了老多罪了都。 有时候疼起来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片呢。后来呢，止疼片呢，这也不管事了吧。

0: 就吃那布洛芬，哎呀别提了，都吃的我呀胃都恶心了，反酸的。不过幸亏呀我又及时的用上了八角中药方啊，不然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还得要遭多大的罪呢。你看我啊现在呀，我首先这个胃好了吧，能吃进去饭了，而且呢也不恶心啊，不犯酸了。再一个呢，我之前腿上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呢鼓得老高了，就跟个蚯蚓似的，特别的难看，就看上去吧打眼一看一点也不平整。不过现在呀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鼓吧，但是我跟之前比起来那下去了很多了。哎呀最让我开心的呀，我现在呀这关节没那么疼了，总算不再说让我那么遭罪了。你看我现在呀可算是看着希望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是真厉害呀，从来就没遇到过这药效这么快这么猛的药啊。
1: 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是治疗咱们这一体多病的一定得用发酵中药啊，因为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下点猛药你药力达不到它治不好。
0: 对，确实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实话吧，我呀谁都不相信，我现在呀就听您的。
1: 谁让咱好咱相信谁的，这是错不了的。
0: 那是。
1: 哎，我在这儿也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其实这份信任呢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效果上。老师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那第二呢，就是产生了骨痹之症。啥叫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为啥我们会僵麻肿胀疼，不管是你的手关节还是你下肢全部都不通了啊，另外这个病啊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肝肾经不通也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结果就是滑膜还有软骨都出现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病啊，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啊弄点激素啊你就缓解一下病情就可以了。咱必须得是全面兼顾。
0: 哎，对对。
1: 那么在西医的眼里呢，它没法治，它就属于疑难杂症啊，也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往往呢，都可以在中医中药当中找到突破口，因为中药擅长的它就是整体的治疗啊。你像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歪不扭，不上不下，正正好好的就砸大了您这个病的病根上。
0: 是。
1: 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大大缩短了咱们治疗的周期，提升了咱们见效的时间。你用上了三两天，感觉到身上舒服了，咱们有信心了，这信心一上来，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哎，
0: 就是，
1: 所以说的恢复起来就好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确实啊，我现在呀，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就特别的有信心。
1: 嗯。
0: 我呀，相信说，只要我坚持用下去，肯定呢能把我这一身老毛病啊都给去根了。再一个呀，我一听说还有海参菜呢，哎呀我真的吧，说实话，您要是不送给我们呢，你看就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哪能喝得起呀。哎，当初呀要不是说咱们这药啊一片才卖1块钱，我呀还真就不一定能吃得起它。那我要是不吃这个药呢，你说我这辈子呀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所以啊，我是真的，我得感谢您呐，李老师啊。
1: 要是话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还得感谢你自己走对了这一步。哎，但是你有一句话呀，就值得老师得讲一讲。你说什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您就吃不上。您吃不上，
0: 对对，
1: 您现在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呢。
0: 就是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药贵药好，好贵的药老百姓用不起，那就等于白瞎。
0: 对对，
1: 你不仅要效果好，还要让老百姓吃了能治病，这才是好药。
0: 哎，就是啊。
1: 同样的道理，海参泰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好东西，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
0: 嗯。
1: 但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用不起给谁用的啊？给有钱人用的。有钱人有几个呀？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有钱人都靠着咱们这些老百姓养活呢。
0: 就是。
1: 如果没。

0: 有咱对普通老百姓有钱人他们也是废物。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平等，起码在治病上，在拥有健康上，我觉得李老师要尽力去做。
1: 嗯，
0: 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非常欣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咱不是有海参泰了吗？对吧？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啊，这个海参泰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
1: 三克。
0: 哎，对，三克。然后呢，这个虽然包装上呢是莫恩堂的海参泰啊，这个没什么区别。但是大家伙记住了，从李老师这儿领取到的海参泰，那运用的是咱们发酵技术打造的。所以说它的效力比上原始的海参泰是没法比拟的。配合发酵中药制氧结合，每天三颗海参泰足矣，也不用多。哎，我最后嘱咐你一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有那么一句话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你这个情况的话，病情已经这么久了，即便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药劲大药力猛啊，再加上海参泰的加持，但是我们要想去根，你还得再加上两副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1: 哎呀，我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菜呀，这啥时候能够发呀？这个
0: 这个事儿啊，人家别着急啊，好东西呢，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播报咱们具体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你注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要是你们怕李老师把你的名字给落下的话，你提前打电话作为登记啊。
1: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呀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我的电话那个接进来了吗？
0: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4: 啊，李老师，是这样的呀。
0: 嗯，
4: 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就是我妈呀，她用了这个快两副药了。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啊，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方的。
0: 嗯，
4: 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0: 啊，
4: 但是她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哎，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0: 嗯，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4: 哎，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哎，他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
0: 嗯，
4: 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哎，主要是他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就是看到这是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就是害怕他那个脚嘛，将来就是保不住。哎，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
0: 嗯，
4: 但是可是他这个也付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哎，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
0: 嗯，
4: 而且他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哎，就是老是这个那种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0: 嗯。 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

0: 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啊，浑身没有好地方呢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1: 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之后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啊，都没有啥效果。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的嘛，就是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1副多药了。我就觉得呀、他那个精神好了，那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了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眼睛那些都有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样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吃了有10多天了。
0: 十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1: 恢复的特别好。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岁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10多天的时间感觉到好多了，一次都没有犯过。
0: 见效快是吧？
1: 对。
0: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发酵中药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

0: 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种那个海参菜，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娘儿俩的那个药嘛就直接备齐了。
1: 嗯，
0: 就是对了，这个李老师啊，这个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吧？
1: 啊，对，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0: 那个海参菜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1: 啊，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发酵中药呢，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参肽，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三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两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厂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0: 哦，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个海参肽具体怎么发放啊？
1: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啊，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0: 哦，好好好，
1: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不知道行不行。
1: 嗯。
3: 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
1: 嗯，
3: 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1: 对，
3: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1: 对。
3: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
1: 嗯。
3: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1: 对。
3: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1: 嗯嗯嗯。
3: 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3: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1: 嗯。
3: 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1: 啊，自己理出来了。嗯。
3: 是啊，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
1: 嗯，
3: 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呢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
1: 嗯，
3: 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
1: 嗯，
3: 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嗯，
3: 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
1: 哦，
3: 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呢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也是迷迷瞪瞪的。
1: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3: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1: 嗯，
3: 就那个心发他汀、贝塔乐克，还有阿司匹林。
1: 嗯，
3: 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油啥的，
1: 太多了。
3: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1: 嗯，
3: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1: 嗯。
3: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1: 嗯嗯。
3: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没问题。
1: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

0: 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三十年前受那个苦，三十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
1: 嗯，
0: 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发酵中药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1: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1: 行，
0: 那好，
1: 谢谢您，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泰，这个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泰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泰，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发酵工艺提存的，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啊。
0: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布文堂的海参泰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通过咱们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泰呢，它整体的效率啊提升了80倍。这一点呢跟发酵中药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我呢马上快用完两副药了。哎，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脑梗这有3年多了，就是那个嘴歪眼斜的，这胳膊也是跨的，走道拖拉着，就是一吃饭呐，小心又小心的，弄不好就喷在桌子上了。喝水的也是，这个老呛老咳的，还有就是上个厕所啊， 你说要是没老伴扶着3米的距离，我都走5分钟都走不到啊。
0: 嗯嗯嗯。
3: 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三代帮，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0: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

0: 四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老伴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7上。
1: 嗯，
0: 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哎，现在呀、啊，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
1: 嗯，
0: 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
1: 嗯，
0: 变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通透舒畅啊，
1: 嗯嗯，
0: 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儿了，还有劲儿了，
1: 嗯，
0: 就那感觉是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
1: 嗯。
0: 等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1: 好、
0: 嗯、
1: 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两副了，啊、
0: 哎，
1: 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嗯、
1: 啊，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0: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得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啊。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
1: 嗯、
0: 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1: 哎，这别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0: 是是，哎，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您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肽肯定会更好的。
1: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
0: 嗯、
1: 啊，可以说我们这发酵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嗯，
1: 但是你看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
0: 嗯、
1: 啊，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
0: 嗯，
1: 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的时候呢，直接就昏迷了。所以说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那我们的脾胃是什么呢？是造血的，哎，就是我们这个气血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要治疗脑病，一定要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
0: 嗯。
1: 血脉是什么呢？如果说脑梗了，就是我们血管淤堵了啊，那不通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淤堵的更加的严重。
0: 嗯，
1: 我们说了，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就是血脉淤堵，营养供给不上。那这个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的供给，它就会出现呢，肢体语言控制不灵。发号施令了，下面的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
0: 嗯、
1: 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0: 那李老师，
1: 嗯，
0: 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1: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
0: 嗯、
1: 一副药就行了。
0: 啊，那还是一块钱一片呗。
1: 那、哎、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一块钱一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价格，而且这个海参肽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0: 嗯，那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那个海参肽每人是发多少？
1: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明天、
0: 嗯、
1: 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0: 哦，那我听明白了。
1: 嗯，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18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内蒙。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三战三捷，挫败了日本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在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绥远这个地名了。绥原意为安定，绥远顾名思义便是塞外安定的意思。当我们在地图上重新标出当时绥远省的行政范围时，一个连接东南西北六省的战略枢纽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绥远的行政区划包括今天内蒙古西南部地区，东临河北、察哈尔，西连宁夏，南接山西，北靠外蒙古。因此，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绥远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被深深打上了战争的烙印。1932年3月1日，日本占领了热河，为了进一步实现其满蒙计划的狂妄野心，日军大本营又将目光投向了紧邻热河、通向华北的战略要地绥远。
1: 绥远是内蒙古的中部地区，战略的地位非常重要。日军认为，控制了绥远，向北可以作为进攻苏联和外蒙古的理想出击地域，向南可以直接进攻河北、山西、陕西，使其侵略华北、威胁西北、夺取中原的理想通道。
0: 为了加快满蒙计划的实施，使内蒙古早日脱离中国政府而独立，1935年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对内蒙措施要领中提出，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开始大量在绥远设置特务机关，并积极扶植傀儡政权。这是一张标志着蒙古军政府正式成立的照片，中间这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名叫李守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出身土匪的李守信曾是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团长，在东北军期间就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暗中勾结。1933年，被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而照片中左边这位中式装扮的人，则是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德木楚克杜鲁普，俗称德王。德王在年轻的时候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这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一拍即合，各怀鬼胎的三股势力就这样勾结在了一起。
1: 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德王于1936年5月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7月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当时伪蒙古军的兵力约有10000余人。
0: 除了伪蒙古军外，日军又扶持了另一支由土匪和散兵组成的伪军部队大汉义军。这支有5000兵力、由汉奸王英指挥的部队充当日军进犯绥远的向导和前锋。于是一个由15000人、一个师、4个旅组成的绥远伪军正式形成，他们分别集结于察绥边境各要地，并多次发动试探性进攻。此时绥远上空阴云密布， 预谋已久的日军对于拿下绥远似乎已经势在必得了。1936年6月的一天，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正是在日军中有石原的志、板垣的胆之称的板垣征四郎。当板垣以中日亲善做幌子，想诱劝傅作义搞蒙绥自治，傅作义当即正色对板垣说，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如果德王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独自搞分裂，背叛祖国，发兵进犯绥远，我们将坚决予以消灭。晚年的傅作义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当时会见板垣时的心情，虽然他们拿雪白的洋钿诱惑我，但我只知道国家。傅作义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除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外，还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首先，绥远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一切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的极大关注。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日伪军的企图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其次，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绥远当局抗战，并做出一定的军事部署。
1: 绥远多年来都是阎锡山的地盘，从来不许别人言及。日军对绥远的侵略可以说直接地威胁到了阎锡山的利益。在这种日军侵绥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下，阎锡山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援绥抗日。在华北事变以后，在日军侵略步步深入的威胁面前，蒋介石执行对日妥协退让的方针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日军对华的新的进攻也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0: 此时，不仅南京的蒋介石和太原的阎锡山密切地注视着绥远的局势变化，在陕北，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绥远的局势。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就曾与傅作义通信。10月25日，毛泽东再一次写信给傅作义，在信中，毛泽东说，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如果傅同意红军配合其抗日，红军自当以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并再次希望建立直接通讯关系。就在这封信送到傅作义手中的时候，中共代表南汉臣、彭雪枫也赶到绥远省政府，意在支持傅作义，一起商量团结抗日大计。这种支持极大地坚定了傅作义的抗日决心。收买的伎俩失败了，日军决定用武力攻取绥远。11月5日，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8日，傅作义复电指斥德王投敌卖国。这天晚上，在省政府会议室里，傅作义召集营级以上军官秘密会议。看着席间这些正值壮年的军人，傅作义坚定地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憾。今天的红格尔图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个普通小镇，高速公路穿镇而过，但是在78年前，这个普通的小镇却曾经是绥远抗战的首战之地。红格尔图位于察绥两省的交界处， 向南可达吉宁，向西越过四子房旗即达百灵庙，东距察北商都仅60华里，是绥东的门户，日伪军进犯绥远的必经之地。1936年11月15日晨，日本关东军驻内蒙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发起进攻。直到下午5点，将近10个小时的战斗中，日伪军多次冲锋都被中国守军击退。16、17两日，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再次从三面对红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猛攻。
2: 这位是旅长指挥的这个红格尔图战役。红格尔图战役连续打了这个7个昼夜，就日军上来打下去，上来打下去，然后还出动飞机。他们这支部队有一个人还用这个步枪把这个日军的飞机打下来过，在战后还受到了表彰。
0: 在这片不大的阵地上，飞机轰炸、炮战、赤膊战轮番上演，可是日伪军却始终没能前进一步。

0: 开战当日，傅作义赶到吉宁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傅作义认为，虽然进攻红格尔图的并不是日伪军主力，但是呢，声势浩大，也具有相当的威胁性。一旦红格尔图失守，绥远的东南部也就会被攻陷。最终呢，就商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机动作战，对多路敌人要集结优势，各个击破。
1: 就在战斗最激烈的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亲自到吉宁前线，并再次发出作战命令。为了配合正面作战，要求一部从后部对敌人进行抄袭。这时，王英伪军在前线的约有3-4千人，除主要兵力围攻红格尔图外，其余则分布于红格尔图周边。从17日夜间11点开始的1个小时内，迅速歼灭了红格尔图周围的所有王英残部。18日凌晨1点30分，傅作义各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守军如此神速，王英伪军全线崩溃。
2: 到了18日上午7点多的时候，土城子以北东西山腰也被傅作义的部队占领了。这时日伪军开始全线溃退，宣告了红格尔图战役胜利结束。据统计，红格尔图之战日伪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
1: 红格尔图的失利让日伪军开始将主要防御力量转移至绥远北部的百灵庙，并企图借此为基地向南部绥远发起进攻。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傅作义决定主动出击，以远距离奔袭战术积极收复日伪军盘踞的绥远重地百灵庙。百灵庙战役由此打响。百灵庙是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著名的寺庙，这是1936年刊登在日本《每日画刊》上的百灵庙照片。用一个遥远中国草原上的寺庙作为封面，日军对于百灵庙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作为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德王投靠日军后，百灵庙就沦为日军侵犯绥远的桥头堡，盘踞着日军特务机关、伪蒙军一部，总兵力达3000余人，设防极为森严。11月23日黄昏，傅作义部由5个团组成的一支部队，冒着-20度严寒，借着茫茫白雪的掩护，悄悄向百灵庙抵近。早在出发之前，傅作义就制定了奇袭百灵庙的作战方略，因此当这5个团全部进入攻击位置时，正在酣睡的日伪军完全没有察觉。11月24日0时，寂静的百灵庙突然喊声震天，傅作义部队开始对百灵庙发起全面猛攻。战至凌晨4点，战斗呈现出焦灼状态。眼看就要天亮，如果依然拿不下百灵庙，敌人的援军和飞机得以前来支援，那么中国军队将有被内外夹击的危险。为了大部队的安全，尖刀连的壮士决定抵死一战。经过反复冲杀，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24日上午9点30分，傅作义部队全歼日伪军1300余人，一举收复了百灵庙。然而溃逃的日伪军并没有就此死心，为了挽回颓势，他们聚集在距离百灵庙东35公里处的希拉木棱庙，再次集结4000多兵力对百灵庙反扑。12月3日，傅作义部奋起反攻，又歼敌700余人。为了彻底解决日伪军的威胁，红格尔图百灵庙之役后，傅作义趁着日伪军军心浮动， 打起了心理战。
0: 傅作义当时发布公告，对伪军小明大义，对投诚者予以重奖。这种心理战呢，对当时的情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多数官兵都想摆脱日军控制，弃暗投明。
1: 在这样极其有利的情况下，两天之内，傅作义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日伪军设在绥远的最后一个巢穴希腊木棱庙。12月17日，伪军王英部所属两个旅举义反正，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绥远抗战不仅基本上肃清了绥远境内的全部日伪军，而且挫败了日本侵略绥远、建立蒙古国的图谋。这一场战役开创了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战胜并驱除日伪军的先例。

在傅作义将军家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封发自延安毛泽东朱德的电报：足下孤军抗日，谍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蒋介石也致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

绥远抗战胜利之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全力援助绥远抗敌的军队，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给前线将士捐款捐衣的活动。一位东北的遗孀捐出家里资财数十万元，作为援绥抗战款项。而此时，国民党内部也悄悄起了变化。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了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桂系军部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广东余汉谋捐款50000元支援绥远，并组织出察援绥军。

绥远抗战是中国局部抗战时期取得胜利的战役，它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极大地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6:30，
5: 6:30。
6: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题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具，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景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1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3: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3: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4: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研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高效措施。
2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3: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3: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3: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3: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5: 这道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6: 好好吃。
13: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有关系，但是看到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兴，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7: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7: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9: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7: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9: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0: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

0: 上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00。

0: 1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 48.3 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心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今年以来，我州精准落实助企纾困、稳岗扩就业系列政策，通过多元举措牢牢稳住全州就业基本盘，交出了纾企稳就业的亮眼答卷。
3: 2026年延边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626名大学生志愿者完成全部教学课程，即将奔赴边境基层一线。
2: 州县联动助复苏家电汽车换新购活动在敦化市大剧院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延边好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必须抓紧抓实抓好。今年以来，我州聚焦市场主体发展痛点、就业民生重点难点，精准落实助企纾困、稳岗扩就业系列政策，通过龙头企业聚财、稳岗、政策资金精准滴灌、政企联动赋能增效多元举措，全方位助力企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牢牢稳住全州就业基本盘，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交出了纾企稳就业的亮眼答卷。企业是稳就业的核心载体，人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我州医药产业龙头，吉林敖东药业集团持续深化人才战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引育留用体系，成为全州稳岗扩就业、集聚产业人才的标杆企业。企业打造劳模、工匠、大学生等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各类人才干事有平台、成长有空间、发展有奔头。新入职员工留言。
4: 选会平台选择到了心仪的企业，成功的加入了我们吉林敖东这个大家庭，现在在检测中心从事中药材显微鉴定的相关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快速的成长。
2: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王金凤。
5: 敦化就业局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解难，搭建各种人才引进平台，组织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各类招聘会。2026年帮助我们企业引进了90余名应往届毕业生，现在这些90多名大学生已经充实到了企业相关专业的岗位，填补了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空缺。
2: 针对正在快速成长期面临技术人才短缺的三四线城市及县域产业集群，敦化市创新打造了把脉通络、固本强筋用工保障模式，以组织建设为根，以服务企业为脉，将企业用工视为产业发展的气血，将自身角色定位为理疗师与调养者，围绕人才气血的输布与固养，从政策、服务、保障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了一套通经活络、固本培元的用工服务体系。敦化市就业服务局副局长张燕。
4: 服务药企嘛，我们借鉴中医的补气血、通经络、固本源的这样一个思路，全方位的解决药企的用工难题，用政策的红利为企业补气血、疏通信息的经络，组织药企走进省内的高校，直招专业技术人才，稳住人才，留存根基。
2: 聚焦全州重点项目与企业用工，开展两帮两送就业包保攻坚行动，组建103名就业服务专员队伍，累计走访企业841户，帮169个企业招工引才719人。稳住中小微企业就是稳住就业最大基本盘。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多年专业积累，已发展成为及设计 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包装箱生产企业。自2024年以来，在延吉市就业服务局的精准指导下，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持续吸纳高校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先后两次成功获批吉林省创业担保贴息贷款，总额度800万元。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总监雷天宇。
6: 得益于就业局细致全面的政策宣讲、全程跟进的申报，这笔政策基金精准填补了企业技术改造、产能升级过程中的流动资金缺口，有效帮助我们平稳度过了经营压力期，保障了生产稳定运行、岗位稳岗就业，为企业持续创新、绿色升级、规模发展提供了坚实资金保障。
2: 今年以来，延边州就业服务局积极落实国家和省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以真金白银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根据政策，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创业担保贷款，并由国家财政部门给予50%的贴息支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延边州就业服务局创业担保贷款办公室主任张丽。
7: 对于房管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吸纳就业能力好的小微企业，可以继续享受此项惠民政策，享受次数为3次。此项政策不仅缓解了企业资金的周转难题，也为我州的稳就业、促创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今年上半年以来，全州共计为7家中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万元左右。
2: 今年截至目前，全州共创建州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3个，带动创业就业277人，完成年计划指标的100%。创建县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11个，带动创业就业345人，为稳就业促创业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3: 8月10号，2026年延边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新招募的626名大学生志愿者完成全部教学课程后，即将奔赴边境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出席8号举行的开班仪式并讲话。他指出，广大志愿者要坚定理想信念，站稳青春立场，厚植家国情怀，校准价值追求，始终追逐光明，心怀大我，让个人理想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希望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青春之姿践行时代担当，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淬炼成长，绽放光彩，成就自我。全州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担当，用心服务，加强思想引领、日常管理和正向激励，及时协调解决广大志愿者住宿就餐、岗位适配、生活适应等实际困难，让志愿者们安心服务、静心成长，让延边成为青年的成长沃土、建功舞台。开班仪式上，2025级志愿者代表分享了在边陲奋斗的耕耘成长、点滴收获。2026级新招募志愿者代表表达了跨越东西、为国戍边的决心。本次培训立足边境工作实际，设置为国戍边专题授课、东北抗联红色历史、音乐党课、心理疏导、应急处置、互联网营销实操、素质拓展等多元课程，综合运用专家授课、现场教学、团队实训等形式，帮助参训志愿者夯实思想根基，补齐基层工作本领，快速适应边境岗位环境。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曹颖。
8: 作为即将奔赴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我从这几天的政策解读到前辈的各位经验分享，明白了我们下基层不只是我们课本上的理想化想象，更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更好的履职尽责，做好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工作，踏实为群众办事。
3: 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刘子源。
9: 通过本次课程学习，我对伟大民族精神有了更深体悟，读懂自强奋斗、胸怀大局的担当要义，也更加坚定投身吉林为国戍边志愿项目的信念。我将以守边先辈为榜样，扎根一线，贴近边疆群众，在基层岗位锤炼实干本领，恪守志愿服务初心，为新边稳边贡献青春力量。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8月8号，由州商务局统筹延吉市敦化市举办的州县联动助复苏家电汽车换新购活动在敦化市大剧院正式启动。活动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成品油三大消费领域，推出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多重福利叠加举措，有效拉动消费，惠及民生。活动当天，现场氛围热烈，人流络绎不绝，各大汽车、家电、成品油参展企业集中亮相，优惠政策清晰直观，产品种类丰富齐全。其中汽车领域优惠力度尤为突出，活动设置阶梯式购车消费券补贴，单车最高补贴可达8000元，同时可叠加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专项补贴，多重红利叠加，极大降低了市民购车换车消费成本，有效拉动大众消费升级。家电数码产品全面直降让利，叠加满减消费券和国家以旧换新政策，成品油消费同步推出储值优惠和阶梯满减活动，各大商户还配套抽奖赠礼活动，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长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春凤：
10: 这次政府推出的多重补贴政策吸引力很强，我们企业也配套赠送保养、装潢礼包，政策叠加之后，购车优惠力度非常可观。
2: 敦化欧亚购物中心家电商场经理张帅：
11: 活动期间，我们全力落实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为市民提供旧家电回收、新机送装一体服务，多重补贴优惠叠加，大幅度降低了购买家电的成本，市民参与性、积极性非常高。
2: 本次政企联动促消费活动精准释放州县两级政策红利，有效激活居民消费潜力，提振商贸市场活力，为敦化市经济复苏增添强劲动能。活动时间为8月8号至8月11号，接下来敦化市将继续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惠民红利，持续拉动市场消费升温。敦化市商务局副局长陈鹏：
12: 本次换新购活动是我市稳消费、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举措，通过政企联动、福利叠加、最大限度让利，广大市民有效撬动大众消费、品质消费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充分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全力推动我市消费市场快速回暖。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8月7号，延边州文联志1953至2023新书发布会在延吉召开，州委政策研究室、州委党史研究室、州委党校、州档案馆、延边作协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州属各艺术家协会主席、秘书长、各县市文联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周文联成立70周年宣传片，随后周文联向在制书编纂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单位和个人颁发感谢牌，并向相关单位捐赠延边周文联志1953至2023。周文联成立于1953年7月，是全国成立较早的地市周文联之一。70年来，我州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涌现出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作家、艺术家，《红太阳照边疆》等经典作品传唱至今，经久不衰。为全面系统记录周文联发展历程，充分发挥制书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2022年4月，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历经4年编纂、7亿起稿，系统梳理了周文联自1953年成立以来70年的组织严格、文艺创作、重大活动和队伍建设，填补了延边文艺领域专业制书的空白。 志书于2026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是对历代延边文艺工作者筚路蓝缕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新时代文艺征程的庄严启航。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2: 为有效缓解辖区部分儿童暑期看护难、辅导难的问题，安图县统筹社区群团资源，同步开启公益暑期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点亮孩子们缤纷暑假。安图县九龙街道进学社区小候鸟课堂已经连续开办4年，主要面向辖区务工家庭、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双职工家庭，提供作业辅导及课后习题指导服务，由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作业，还会针对孩子们遇到的疑难问题逐一进行耐心细致的讲解。由共青团安图县委、安图县长兴街道中心社区、安图县爱心互助协会共同开展的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班也在有序开展。本次公益课程为期25天，主要面向务工家庭、困境家庭、青少年等群体。每天课前，老师都会带领孩子们开展政治引领公开课，上午指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下午开设书法、绘画、手工等多元化特色课程，在兼顾孩子们学业的同时培养兴趣。安图融媒体中心报道。
3: 8月9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科协安队主场0-1不敌深圳青年人队。开场后，双方拼抢凶猛，进攻节奏非常快。第19分钟，劳列斯禁区内推射，皮球偏出立柱。第29分钟，金泰延犯规，主裁判判罚了点球。第37分钟，深圳青年人队由乔尔主罚命中，深圳青年人队1-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金泰延突入禁区抽射，皮球高出横梁。半场战罢，延边龙鼎科协安队暂时以0-1落后。一边再战，第47分钟，李世斌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73分钟，陈克强禁区外抽射，皮球偏出立柱。第75分钟，深圳队有一次单刀突破的机会，球打偏了。此后，尽管延边队全队一直努力想扳平比分，但未能如愿。中场哨响，延边龙鼎科协安队主场0-1不敌深圳青年人队。截至8月8号，延边龙鼎科协安队暂列2026中甲联赛积分榜第5位。8月15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鲲鹏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房屋临近高铁被加固捆绑，村民日常生活受影响。百余户村民翻建房屋，却无法办理房照，记者多方协调，办证难题终得解决。家住敦化市江南镇小站村的赵邦才向我们反映说，几年前几位铁路工作人员对他说，他家的房盖有被大风吹落的隐患，会影响到高铁运行安全，于是在他家四面墙体上固定了几十个膨胀螺栓，并且用几十条绳索把他家房盖给固定了。
1: 记者来到敦化市江南镇小站村，见到了赵邦才。他对记者说，近年来有两条高铁线路建在了他家房屋附近，高铁通车后，铁路巡线工作人员说他家的房子距离高铁线路太近了。
2: 高铁开通以后，就是工作人员都是到我家来，就说我家的房不合格，又怕我家房盖吹下来刮高铁上去。你说我那院养牛不让，我那房顶高的那个太阳能热水器不让。
1: 赵邦才说，他家的房子在修建高铁前就建成了，并且办理了各项手续，因此他并没有按照铁路巡线工作人员的要求对房盖进行加固。可是过了不久，有多位施工人员来到他家对房盖进行了加固。
2: 铁路的来些工作人员，他们领着些工人把我家房子五花大绑的转圈都给绑上了，给房盖整个都捆了，墙的转心眼弄一油绳，那你说不损坏我们的东西吗？
1: 赵邦才对记者说，他家房屋的四面墙体上被安装了几十根膨胀螺栓，绳索固定在膨胀螺栓上，现在部分墙体已经开裂。
2: 这墙都给拽地了，这搬那个玩意儿搬的，你说这不祸害老百姓吗？
1: 记者向敦化站的多个部门反映了这件事情，他们说尽快向领导汇报。几天后，记者接到了敦化火车站一位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他对记者说，他们去过现场，并且见到了赵邦才。
3: 我们去了，去了之后吧，这个问题呢，跟我们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4: 是捆绑的，跟你们单位没关系吗？
3: 那个是建设时候的事儿，那我们不清楚。
4: 那他现在把它拆除可以不？
3: 拆除。那个没问题吧？没问题，应该是
4: 农村呐，养点牛啊，养点羊，那个堆放点饲料啥的，是否可以呢？
3: 那没问题啊，你不要采取一些措施，你别让那个，比如说你有塑料布啊，有什么轻飘，你别那刮到线路上就可以，没问题的。
0: 记者把敦化火车站工作人员的答复反馈给了赵邦才。他说，有了铁路方面的这个答复，近期他就会把捆绑房屋的绳索拆除，以便恢复正常的生活。十几年来，合龙市八家子镇龙山村100多户村民新建和翻建了房屋。多年来，村民们带着相关材料多次到当地房产部门办理房照，工作人员总是说等一等，可是村民们等到现在，房照也没有办下来。
1: 合龙市八家子镇龙山村村民李在东来到我们栏目组后说，十年前他母亲和姐姐同时建起了新房。
5: 2015年，我姐和我妈分别享受那个国家政策，就是每一个低保户给补助40000块钱，我们盖这个两个人合伙盖的，就是一起盖的这个房子。
1: 母亲和姐姐搬进新房后，李在东把相关材料送到了村委会。村委会领导说，上级部门答复是统一办理房照，让他等消息。可是这一等就是十几年。
5: 房屋建成以后，我妈就催我去那个办房照，我去村里和镇里去了多少次，这个也没有信儿，一直没有信儿，一直让我等等。我妈在2021年也都去世了，完了房照也没下来。
1: 另据李在东说，母亲去世后，他想把房子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为此他多次找到龙山村村委会领导。村委会领导说，现在村中有100多户人家新房的房照都没有办下来，让他继续耐心等消息。
5: 现在我们村400多户，现在111户那个翻建房子的都没有房照，他们现在都有年龄大了嘛， 希望我能就是给他们帮着跑一跑，把这房照尽早能办下来。
1: 那么为何村中近四分之一的人家新建房屋都没有办下来房照呢？记者首先来到合隆市八家子镇龙山村村委会，那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早就把村民办理房照的相关材料送到了八家子镇房管部门，具体是什么原因房照没有办下来，他让记者到房管部门去咨询。于是记者来到了八家子镇房管部门，那里的工作人员说，他向镇领导汇报后再答复记者。两个月后，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合隆市八家子镇政法委员王西峰，他对记者说，全镇的确有很多村民家新建房屋没有办理房照。
3: 最早期是归那个住建局管嘛，经过改革了嘛，先是划到农业农村局，完了又变成了国土和林业资源局，后期这个权力下放的时候，完又划到乡镇来了，办这个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二一个就是我们在扶贫期间，市里有一个也有个相关，就是那个指导政策，就是因为防止怕出现那个设备不精准这种情况，导致了这个房照就是包括这个规划建设许可证这个是延迟了。
1: 另据王西峰说，现在办理房照，首先要由建房人委托第三方测量单位对房屋进行测绘。为了方便村民和节省资金，他们统一委托了一家测量公司对全镇未办理房照的房屋进行了测绘。
3: 接到反馈后，是我们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了，我们单位是积极协调了测绘队测绘，完了是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完了还有市博览登记等相关单位，推进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办理工作。目前是那个当事人反馈的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了，就是我们镇房照这个相关办理工作正在就是全面推进了。目前龙山村我们有六个村嘛，现在已经两个村基本办理完毕了，剩四个村就是前期组建工作已经也完成了。
0: 节目播出前，李在东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母亲和姐姐的房照都已经拿到手了。下一步，他会带着母亲的房照和相关材料到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延吉市民张女士向记者反映说，自家住宅楼前的空地长期脏乱差，路面从未做过硬化处理，每到夏季杂草疯长，蚊虫滋生，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楼内住户都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对此处进行硬化整改。接到求助电话后，记者来到了张女士所住楼栋前，了解到这里地处人民路南侧一家商场的斜对面，一楼临街银行，三层以上为居民住宅。该楼建成年代较早，

0: 此前这一区域整体进行过老旧小区改造，这栋住宅楼的外墙也统一加装了保温层，楼栋外立面焕然一新，可住宅楼的北面大片空地上却还是泥土路面，与改造后的楼体形成鲜明反差。
1: 这个路面现在就是跟咱们旁边的这个小区站开大差得有十多公分吧，一到下雨的时候就是积水很严重，我们回来就是如果没有水靴，现在这个时代哪有水靴啊，没办法就得系塑料袋，然后把这个塑料袋套到这个小腿这块才能过去。里边呢就是现在遛狗的啊，晚上没地方上厕所的，完了长得杂草，就是遍地都是，有时候你不走道不注意就踩一脚。
0: 据楼内住户介绍，这栋楼地段优越，临近学校，入住率很高，并且住宅楼周边四通八达，人流和车流都很大，这样脏乱差的环境不仅阻碍居民正常通行，还影响了城市形象。
2: 当初搬那个仓库的时候哈，哎呀，你们不发的话，我们就要起诉了，啊、嗯，又要起诉了，又要那个什么，又说耽误施工了，然后这扒了是没信儿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不知道有关部门能不能看一看我们这个楼户是住满的，能不能看着我们这个情况给解决一下？其实诉求也不高，就是让我们呢就是这个卫生干净一点，把路面先铺了。
0: 采访中，记者也实地查看了一下小区周边，看到旁边住宅楼前的道路已经完成了硬化，唯独留下这片空地还保留着原始泥土地面。随即，记者致电延吉市进学街道文明社区了解情况，社区工作人员没有接受采访，只是在电话中告知记者，此前这片区域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时，这栋楼内的住户诉求难以统一，多方协调无果，直至周边区域改造全部完工后，此处违建仓房、违规构筑物才按照改造要求全部清理干净，但是也错过了施工窗口期，空地硬化工程也就此搁置。那么此区域是否可以择期再进行路面硬化呢？随后记者又电话联系了延吉市住建局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该地块整体改造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受施工统筹顺序限制，暂时无法明确硬化施工的具体开工时间，只能耐心等待。近日，延吉市民沈先生在丢弃垃圾时，不慎将装有8万元现金的袋子一同扔进了垃圾桶。十几分钟后，他突然发觉，当即折返寻找，可是丢在垃圾桶里的钱款早已不见踪影。情急之下，沈先生赶忙报警求助。
3: 据沈先生介绍，半个月前，他在下班前收到一笔8万元的货款，本打算次日前往银行存入，可就在下班出门丢弃垃圾时，一时大意，将装有现金的袋子和生活垃圾一并丢弃到了垃圾桶里。
4: 当时是就是在这附近工作嘛，然后当时是当天下午是人家客户给的货款完了以后给的现金完了就放单位完了，我想当天晚上拿回家，第二天上银行存嘛，完了就是下楼的时候正好单位也有垃圾，然后正好我那银行的那个袋呢也是红色的袋，我那垃圾也是红色袋，我就这个时候提点垃圾提个钱，这个时候也提点垃圾，完下楼以后完我也没有多想，完了到垃圾桶那一下我就全扔下了，扔下去以后我就走了，开车回家，开到一半完了就感觉刚才上车的时候手里没东西了，完了就知道当时有钱嘛手里，完了发现手里没东西了，可能是让我给撇垃圾桶里了，完了赶紧我就回这边来找，来翻的垃圾桶当时钱就已经没了。
3: 沈先生说，当时他回来找就发现钱没了，仔细回想，扔垃圾的时候现场有一对拾荒的夫妇正在翻找垃圾桶，他还和老两口简单聊了几句，因此沈先生猜测钱款应该是被他们拾走了。
4: 我当时因为就是说我到这儿的时候，就是说我往里扔的时候正好有个两口子是准备翻这个垃圾桶的，我这印象很深刻，一个两口子戴个帽子戴口罩，但是我也没细瞅，我也没往那方面想啊，我也没寻思我能把钱扔里啊。
3: 钱丢了交

0: 急万分的沈先生立即向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报警求助。接到警情后，派出所民警迅速介入，第一时间开展核查找寻工作。
1: 报警的时候是晚上7:30以后了，这个天也黑了，然后我们就看这个社会面监控呢，有一部分呢就是能找到老人，有一部分还找不到老人，然后老人走的地方呢也都是开放式小区，四通八达，从哪儿都能走，然后老人从这儿进去了就不知道他从哪个口出去了，我们就得需要跟挨家挨户就是找这个监控，有监控的人家呢我们就得跟他约时间，大概得约了10多家这个，然后每家逐帧逐秒这么看。
0: 在民警全力侦查的同时，沈先生也没有放弃，连日来坚持在周边区域四处搜寻那对拾荒夫妇。
2: 当时都以为我都放弃了，说实话，因为就是说我自己也蹲，就是说也去找了4-5天嘛，实在是找不着。完了结果第6天派出所突然给我打电话，就是告诉我找到了。我当时我就怎么形容呢，就是那个没法用语言形容了，就特别激动。
0: 8万元现金失而复得，沈先生满心感激，对尽心尽责的民警连连致谢，将丢失钱款追回，为群众挽回全部经济损失。这样尽心为民、细致攻坚的找寻工作，正是基层民警的日常履职写照。
1: 我们的工作吧，不像平时电影里、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精彩、层次分明。我们的工作更多呢是严谨、认真、细致，才能办好事儿、办好案子。我们也希望群众理解我们、支持我们的工作。
3: 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日常保管现金、贵重物品务必谨慎细心，收纳存放物品多核对、多检查，避免因疏忽大意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如遇财物丢失等情况，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近日，国家深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依托国家级平台优势，创新开展野山参粉专项检验工作。通过严苛标准、权威检测与溯源监管，补齐产业短板，全力推动野山参深加工产业规范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吉林省是野山参核心产区之一。此前野山参的身体根须一旦出现破损，剩余原料没有标准化处理渠道，不仅滋生行业乱象，还会造成大量资源损耗。
4: 我们家也是有基地的，也是30多年了，因为这个就折一个须子或断一个腿的，这样就没法卖，有关检中心跟我们把关，跟我们那个就是说这个检验，跟我们把关这个流程，包括我们这个溯源这块，那对我们这个产品这是一个提高，再一个呢，对这个消费者他有一个很大的信任。
3: 季风尘表示，东北野山参因营养易吸收、食用方便，如今已是滋补市场的热门产品，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过去破损的野山参由于缺少统一监管与检测标准，行业乱象、资源浪费等问题日益突出。如今有国家级质检平台严格把关，既筑牢了深加工产品质量防线，也为企业发展增添了底气。
4: 通过这个国检中心给我们检测，我们现在的准备一个是在咱们国内市场，再一个呢上在就开发国外市场，哎，什么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很大的需求。有了这个政府背书，就是更有这个对这个市场对我们的认可。
3: 针对野山参断须、残料再加工的品质管控，记者走进国家深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了解到，中心在推出野山参粉检验业务的同时，搭建起原材料真伪与参龄鉴定、内在质量理化检测、全流程溯源三位一体管控体系，实现全链条监管。
5: 既要拓宽市场，也要打开更多的渠道，让我们的吉林人参呢走向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因为吉林人参是我们一个很标志性的产物，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部分努力吧，把吉林人参推向更大的市场。
3: 下一步，该中心将持续打磨检测技术，健全行业标准，深化产学研合作，引导

0: 全行业企业合规生产、良性经营。
1: 目前我省野山参、林下参种植面积约120万亩，年产量800吨左右，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野外恶劣的生存环境，野山参、林下参单支鉴定出证率不足30%，每年约有500吨左右根须残缺的野山参、林下参只能投料入药或按促进农产品打粉销售，散户自行打粉无法核验原料的真伪，权威机构也难以全流程的进行品质的管控，所以呢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大量残次野山参原料库存积压，急需标准化可溯源的产业化出路。2024年国家参中心开始与有关企业探讨合作，共同打造野山参打粉质量追溯系统，全程把控野山参粉的质量，确保原料真实性，让消费者放心购买，安心食用，推进我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这套完整的质量体系既盘活了野山参残料，减少浪费，又守住了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全方位赋能人参产业行稳致远。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正

0: 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5: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6: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8: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1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啊，这个今天导播给下页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偏东风2-3级，夜间偏东风1-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8度到14度，图门27度到14度，敦化30度到16度，安图29度到15度，合龙30度到15度，龙井28度到13度，汪清27度到12度，珲春25度到14度，延吉28度到1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好，生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你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直还有期待，好，北京时间8:04，我们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周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